0: 啊？
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
8: 守护光明之路，
7: 光明之路。
5: 本节目由关注普遍眼健康、服务51、26载嘅爱尔新希望眼科新会众院特约播出。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欢迎收听 FM98.3 新会电台光明之路嘅栏目。你好，我系海林。6月6号啦，系全国嘅爱眼日，紧跟住嘅咧又系高考日。今日啦，为大家特别准备咗一份嘅视力双重通关指南。无论你系想守护明眸，定系备战视力体检，咁都要修好呢份嘅攻略。今日节目当中啦，仲特别邀请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屈光科陈敬顺主任咧嚟到我哋电台，为考生同埋家长咧答疑解惑。陈主任佢从事眼科临床20几年，准分子激光专职讲师，咁具有扎实嘅眼科理论基础同丰富嘅临床工作经验。佢主要从事各种嘅屈光不正嘅手术同非手术治疗。能够根据散光、高度以及超高度近视等较为复杂屈光问题嘅患者，对佢哋进行个性化嘅手术方案设计。现在咧，亦都有请陈主任啦，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嘅。陈主任你好，
9: 主持人你好，各位朋友你哋好。
5: 陈主任啊，今年爱眼日嘅主题咧系关注普遍嘅眼健康。嗱，好多家长反馈细路仔频繁捽眼、视力下降，咁你能唔能够从专业角度啦，俾大家一啲日常嘅护眼建议呢？
9: 其实这个问题呢是很典型的，因为小朋友的视力问题呢确实是令到很多家长是一个心头大患。咁从专业角度来讲的话呢，小朋友的视力下降，尤其是近视呢，咁它的核心呢就是防而不是治。近视如果一旦发生了之后呢，就不可以逆转。咁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尽量是延缓它加深的速度，避免发展成为高度近视。咁所以呢，首先就建议呢，从3岁开始呢，每半年呢就要带小朋友去正规的医院或者是眼科的医疗机构呢，做一次深度的视力检查。咁建立一份屈光发育的档案。咁一旦发生视力下降，咁我们首先呢就要通过散瞳验光，要区分是假性近视一定是真性近视。如果是假性近视的话呢，咁我哋通过放松啊可能会恢复的。如果是真性近视的话呢，咁我哋就需要医生的指导下呢，我哋要科学咁配镜矫正，咁避免度数呢加深得太快。咁第二个呢就是要记住呢，一增一减。增加的意思呢就是增加日头户外光照的时间。其实这个呢是目前呢公认最有效最经济一个近视的防控方法。咁意思就是话呢，每日呢至少有2个钟头户外的光照。咁当然啦，这个呢就不是说一定要连续进行的。我们可以利用呢就有时翻学啊或者放学的时间，甚至课间啊休息啊或者周末玩的时候，这些零碎的时间可以凑够。咁呢另外呢，我们用眼的习惯嗰方面呢，我们要记住这个法则，就是2020-20-20的法则。这个是一个黄金的法则。咁意思就是话呢，我们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我们就要遥望远处20英尺，大概是6米以外的远处20秒。咁呢个呢係可以有效咁放松眼部嘅肌肉。咁另外呢，大家家长都好关注一个电子产品嘅问题。咁实际上呢，管理係比禁止係更加重要嘅。因为完全话禁止呢，我觉得呢个唔係咁现实。包括我自己小朋友都係咁样。咁所以呢，我哋应该就要关键係在于点样去用同埋用几耐嘅问题。咁本堂嘅时间嘅话呢，如果係非学习嘅时间用电子产品嘅话，我觉得就最好就每一次冇超过15分钟。咁每日累计呢就冇超过1个钟头。咁如果係3岁嘅小朋友，咁就最好就冇俾佢睇啦。如果係6岁嘅话呢，就冇诱导佢玩手机。9岁之后嘅话呢，就最好每一次使用就冇超过30分钟。
2: 嗯，是。

0: 啦，咁齐齐关注啦，普遍嘅眼健康嘅问题啦，咁多谢晒陈 Jim 咧，俾咗我哋专业嘅一啲意见啦。嗱，好多嘅高考生而家咧，佢哋都好担心啊，视力唔达标啦，影响佢哋啲志愿填报啊，咁嗱，比如军校啊、警校啊、飞行专业啊咁，嗱，点样去选择近视手术？咁你建议啦，系点样去规划时间？边啲人又适合做咩手术咧？
1: 咁样我觉得呢个有三个关键点啦。第一个咧就系、是、手术之前咧，咁我哋年龄嗰方面嘅要求就系要年满18岁，并且最近呢两年嘅度数系稳定嘅。咁稳定嘅意思即系话咧，最近呢两年度数系变化系少于50度。咁第二个咧，我哋做手术之前咧，我哋要做一啲准备咯。咁譬如话我哋手术之前，我哋要停戴隐形眼镜。咁如果我哋戴普通嘅軟性嘅隱形眼鏡嘅話，我哋就建議停戴一週；如果係硬性隱形眼鏡，譬如 RGP 啊呢啲嘅話咧，我哋建議停戴3到4週嘅。咁如果我哋有啲小朋友佢戴過乜雙眼鏡或者即係我哋講嘅 OK 鏡啦，咁我哋就需要停戴3個月以上，咁我哋先至可以做眼部嘅檢查。咁第三個咧，我哋報考特殊專業嘅考生咧，我哋建議咧就最好就提前3個月以上嘅時間做手術啦，咁樣可以咧預留一啲充足嘅恢復期。咁可唔可以做手術嘅話咧？咁我哋其實手術之前咧，我哋要做20幾項好精細嘅檢查啦，譬如話我哋角膜厚度啦、暗同大細啊，或者係我哋乾眼嘅情況啊、眼底啊呢啲等等。咁我哋亦都會根據每個考生嘅情況同埋佢哋嘅要求咧，我哋會制定一啲適合佢嘅手術嘅方案嘅。
0: 听讲啦，现在嘅近视手术技术啦，就又比较多啦，有全飞秒、半飞秒，仲有 ICL 啊。嗱，佢哋有咩区别？嗱，考生点样去拣呢？咁继续亦都系请教一下陈主任嘅。
1: 其实咧，而家比较主流嘅手术咧，一个咧就系角膜嘅激光手术啦，同埋晶体嘅植入嘅手术嘅呢两类嘅。咁咧，其实每一种手术嘅话咧，都会有佢个优点同埋一啲缺点嘅。咁譬如话我哋讲全飞秒激光啦，咁全飞秒激光嘅话咧，佢系直接用一种飞秒激光嘅设备喺角膜入边进行一个扫描两层，咁佢会制作一个透镜，然后我哋再根据一个好微创嘅切口，2到4毫米嘅切口，从呢个小切口入边将呢个透镜取出嚟嘅。咁呢个手术咧，全飞秒激光手术咧，佢系有个优点就系、是、一个系冇瓣，咁同埋佢系一个微创嘅手术。咁手术之后咧，佢个角膜嘅结构咧系比较稳定嘅，咁所以手术之后对于干眼嗰方面嘅影响会比较少啦。咁就唔怕外傷啦，咁比較適合一啲軍警啊、運動員啊呢方面嘅。咁當然啦，佢亦都會有一啲相對嘅一缺點啦。咁佢個缺點就係相對如果度數比較高嘅人呢，譬如話你超過800度嘅話，咁我哋就唔係咁適合做啦。因為佢相對於半飛秒激光手術嚟講呢，佢會消耗更加多嘅角膜厚度。咁另外一個呢就係遠視係做唔到，因為而家遠視呢做全飛其實係一個臨床嘅研究階段，所以遠視係做唔到嘅。咁半飛秒激光咧，佢個原理係點樣咧？半飛秒激光咧，其實係用飛秒激光係製作一個角膜瓣，然後將呢個角膜瓣揭開之後咧，佢暴露角膜嘅基質層，然後再用準分子激光進行切削。咁呢一個半飛秒激光嘅手術咧，佢係可以進行一個過程化嘅切削。咁包括角膜電圖引導啦，或者係象差引導呢一啲咁嘅過程化。咁所以咧，手術之前咧，如果我哋檢查出嚟，譬如角膜是一种不规则的情况，或者角膜比较偏薄甚至散光比较高的人群，那就比较适合做个性化的半飞秒激光。还有呢，它的手术的度数呢，我们可以最高可以做到1200度，当然也都要取决于它检查的时候，我们术前检查它的角膜厚度 是否是足够的。咁相对来讲呢，它的缺点呢就是因为有角膜瓣啦，咁角膜瓣的风险呢就是包括角膜瓣嘅移位啊，呢啲咁嘅風險，所以手術嘅早期咧，我哋一定要避免眼部嘅撞擊啊、碰撞啊呢啲嘅。咁同埋咧，佢個切口咧，相對於全飛秒激光嚟講咧，係要大一啲。咁所以手術之後，乾眼嘅程度咧，有可能係會比全飛秒激光會明顯少少嘅。
0: 咁仲有呢個 ICL 晶體植入咧，又係點樣嘅一個嘅模式咧？
1: ICL 手術咧就係唔需要考慮角膜嘅厚度。咁佢嘅優點咧就係、是、可以。即是对于激光的手术来讲，它是一个可逆的手术，甚至可以更换的。它矫正的范围都会比较广泛，我们从100度到1800度以内的近视，或者600度以内的散光都可以做。当然它们也会有它的缺点的。它的缺点就是一个比较贵，第二个它有眼内手术的一些风险的。
0: 嗱，咁啊，陈主任啊，好多嘅听众可能佢哋会好奇啦。咁啊，近视手术啦，就系之前要做咁多项嘅术前。

0: 检查嘅，呢啲检查究竟系查啲乜嘢嘅咧？
1: 其实咧，我哋手术嘅时间咧系只系十分钟嘅啫，咁但系我哋术前嘅检查咧，起码要两个钟。咁检查咧，术前嘅检查其实好似咧就俾我哋眼睛做一个全身嘅检查，譬如我哋要做角膜嘅定图。咁角膜定图嘅话，我哋会包括一啲角膜嘅厚度啦，同埋角膜嘅形态。咁目的咧就系排查角膜圆锥啊呢啲咁嘅手术嘅禁忌症，我哋要保证我哋手术嘅角膜区域安全性。咁又比如咧，我哋做暗瞳嘅检查啦，咁我哋亦都系为咗防止夜间嘅远光啊。咁我哋手术光学区咧，我哋必须要覆盖我哋嘅暗瞳嘅直径。咁同埋咧，我哋亦都要做眼底嘅一啲检查啦。咁因为有啲研究咧系认为咧，就系高度近视嘅患者咧，佢哋有30%嘅人群咧，可能会存在一啲视网膜变性或者系裂孔。咁我哋如果发现到佢眼底又存在一啲风险比较高嘅情况咧，咁我哋就可以做一啲提前嘅眼底激光嘅修补，咁令到我哋嘅手术会更加安全。
0: 如果检查发现暂时咧唔适合做手术，咁考生仲有冇机会去补救嘅咧？
1: 如果检查发现暂时唔适合做手术嘅话，通常咧就系意味住咧就可能存在一啲要解决嘅眼部嘅问题，但系当然啦，并唔系代表永远就失去咗手术嘅机会。咁关键咧就系要遵循医生嘅专业嘅建议啦，积极咁治疗同埋调理，咁令到眼睛嘅条件改善咗之后，我哋再次进行一个复核评估。咁其实我觉得呢啲情况都系好普遍嘅，譬如话我哋有时检查嘅时候发现到有啲患者咧，佢会有一啲眼睛啊干眼嘅症状，咁或者佢泪膜嘅形态唔系几好啊，令到我哋角膜嘅情况咧唔系咁理想。咁我哋咧就会建议佢会先滴一啲人工嘅泪液咧，或者系进行一啲干眼嘅理疗，令到佢眼嘅情况改善咗之后咧，咁我哋先至会重新再检查，我哋先再考虑是否可以适合做手术嘅。
0: 好，感谢陈主任啦，为各位听众啦分享咗咁多嘅外眼知识。嗱，各位听众朋友啦，可以关注生活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嘅公众号预约专属通道，或者拨打佢哋嘅客服电话咧进行咨询。明眸看世界，清晰向未来。今期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好感谢生活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的陈敬信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详细讲解这么多干货知识，相信大家都会收获满满，多谢你陈主任。
1: 不用是，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眼科的知识也是我的荣幸。
0: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内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6: 迎奔放嘅热浪。
4: 等下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早上8: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哎呀，放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方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1: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喎。
3: 阿方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1: 好办法啊。
2: 阿方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4: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刘伯妹啊，
6: 嗯，
5: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6: 哦，
5: 阿明仔老豆啊。

0: 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呀，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1: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2: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3: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1: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对借啊。
3: 系啊，
2: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3: 嗯，
0: 哦，咁我就放心啦。
3: 科学献血唔伤心，
2: 定期捐献更精神。
4: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1期将于6月24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生活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疫商环境，促进民疫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平。
5: 大家好，我是区发展和改革局的陈振平。6月24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交流区155规划纲要的编制情况，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同埋提出宝贵意见。
4: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6: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7: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8: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僧衣，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是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日开始，生活电台将在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林少明播讲的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4: 各有关单位车主因过渡之240深汇大道段启超大道立交施工，需对深汇大道人民南路至低立南路路段实施交通管制。2026年6月23日至6月30日，启超大道中心南路平交口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继续保持禁止互通状态，东西向行车由临时开放的中山南车站岗匝道通行，南北向保留侧分带两车道右转通行。中山南路在此阶段道路两侧停车位禁止停车，以供社会车辆有足够的通行范围。2026年7月1号后，启超大道立交主道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山南路开放互通。施工期间，东西向、南北向行车均只可直行，禁止掉头及左转。如受强降雨天气导致施工受阻，则相应顺延开放时间。管制期间因道路变窄，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若因工程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FM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进一步释放人才房票政策效能，江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财政局于6月18日印发《江门市2026年度人才房票试行工作方案优化版》上新人才房票政策 2.0 版本。本次政策重点优化了人才房票适用范围，取消申请人需在江门市就业、家庭名下在江门市区无城镇住房的原有限制条件，将人才学历条件进一步放宽到全日制大专。同时，为提升人才房票使用兑付效能，加快房票落地转化，明确共发放2600张人才房票，对使用人才房票购房并网签合同的前2000名进行补贴，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受强降雨影响，我区多处出现积水、淤泥堆积、排水井堆积、落叶、泥沙，亦造成管网堵塞积水。6月17日和18日，北控绿润城府迅速组织工作人员开展雨后专项清理行动，采用人工配合铲车铲运淤泥、人工搭配机械高压冲洗的作业方式，对道路、人行通道、公共区域淤泥杂物全面清理冲刷，有效消除汛期卫生隐患。接下来，北控绿润公司将继续组织工作人员分片巡查主次干道、低洼溢涝点位，逐一疏通堵塞排水点位，保障排水系统通畅。因应中央部委的公布，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18日发出公告，宣布香港将推出国债期货。对此，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能够进一步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并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进一步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6月18日，广东省地质灾害防御图随身查小程序正式上线粤省市平台。该小程序采用免下载、点击即用、扫码即用的轻量化设计，公众无需下载 APP，只需通过手机登录粤省市，搜索地质灾害重点防御图，或微信扫描专属二维码，即可直接进入服务页面，快速查询周边地质灾害重点防御区信息。欧盟近日宣布提供逾4.9亿欧元援助，应对正在非洲刚果和乌干达肆虐的埃博拉疫情。欧盟委员会主席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表明卫生安全是共同安全，各国携手合作才能更好保护本国国民。未来，欧盟将一面加强埃博拉疫情防控，一面基于科学证据采取集体行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路无有故事，公会

0: 源于对船舶嘅热爱，从车间到现场，耀彦经历咗各个岗位嘅实操。
1: 刚入职实习期为一年，在样房、冷热加工班、下料班、项目部、质检部这些部门进行的实习。最辛苦应该是冷热加工班了，要去搬钢板条、搬三角板去压边，体力消耗是比较大的。在现场历练的时候呢，会看到图纸上呢有社会和校对的人，我当时就想呢，这些人是这么厉害，这些图他是怎么画出来的，我就觉得要成为这里面的人，要做前端，做有技术的事情。
0: 耀彦一路摸爬滚打，最终实现船舶设计的梦想。四航固机号是他参与建造的首个重大项目。
1: 四航固机是我国首艘自主研发设计建造、设备完全国产化的深层水力搅拌船，17年完成了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项目，18年呢，为了适应深中通道更深更复杂的地基处理要求，回航通进行加高改造。改造的主体是船上的桩架和 A 架，桩架是很高很重，那高度呢超出了船厂轮门吊的高度，重量呢又超出了门座吊的重量。我们当时就结合两个吊机的特点和桩架的重量尺寸，巧妙地完成了这次改造。改造完了以后，那一刻感到很自豪的，因为现场基本上完全是按照我设计出来的方案进行的，而且也很顺利很成功地完成了改造。
0: 日复一日的坚守，耀彦以匠心守初心，用勤奋和专注推动船舶产业稳步前行，是江海之上可敬的最光者。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3: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4: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6: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你即系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6: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7: 全哥咁样啊？
6: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7: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6: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8: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9: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奔赴远方。

0: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群星璀璨，
2: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3: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4: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5: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2: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6: 了。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闪亮舞台，你好，我是海林。继1985年顾家辉、黄沾合作的首个辉煌演唱会之后，辉煌再度合作，亦都举办了和兴百花游辉煌演唱会。他们以经典的名曲重新诠释了那个时代的音乐印记，重温那个时代最畅销、最巅峰的音乐作品。菊花、古剑、酒、圆月、弯刀、情，辉煌演唱会总是令人想到了这些的词语，总会勾起很多人曾经有过的江湖梦。对于辉煌的演唱会，罗大佑就说是朋友之间的围炉晚会，观众听着顾家辉和黄沾他们的笑话以及他们的歌，勾起无限的回忆，阵阵掌声的响起亦都是代表对他们的赞许。下面我们一起进入闪亮舞台，一起去沉浸在那场的江湖梦中。

0: 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9: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你哋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讲到今日晚上、听日凌晨嘅比赛，咁同大家睇一睇有边啲咧嘅大战啦吓。首先睇翻就系3点中场次啦，咁啊时间嚟到眼后车，小李基本上12点同埋1点场次都同我哋讲拜拜嘅。嗱 ，D 组嘅第二轮，美国主场面对住澳洲嘅呢一场嘅比赛，咁喺西雅图体育场嚟进行啦。嗱，呢一场嘅比赛咧，睇翻之前其实两班波都有个唔错嘅表现嘅，特别系美国队啦，主场嘅第一个揭幕战就大胜对手啦吓。澳大利亚亦都2-0地战胜咗土耳其，所以暂时嚟讲呢两班波都系呢个小组嘅前1、2名啦。咁大家同积3分。论理上边咧，咁啊两班波其实呢场波如果都系话攞一分都接受到嘅。就算佢哋攞一分，后边嗰两组土耳其同埋巴拉圭佢哋自己嘅内斗当中咧，无论边个赢边个输都好，佢哋都基本上可以稳居喺前1、2名。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一场嘅比赛咧，大家可能就会稍微会保守翻些少啊。因为赛制嘅问题咧，今届嘅世界杯前8好成绩嘅第3名都可以晋级嘅，咁所以对于两班波嚟讲，可能就会等一等，等一等都唔出奇嘅。咁另外啦，去到6点嘅呢个嘅场次当中，将会有苏格兰面对住摩洛哥嘅比赛。咁喺呢一场嘅比赛当中咧，我觉得苏格兰可能会更加展现翻佢哋强劲嘅态势。但系摩洛哥咧，因为第一场嘅表现并不算是那么好，咁所以其实呢一场波摩洛哥可能喺中场方面，大家睇到上一场嘅比赛，摩洛哥中场是很有这个的感染力的这里的，所以其实苏格兰可能就会难踢一点，但是这场球如果按照回牌面啊，以及系呢个嘅斗志咧，我感觉上苏格兰可能会更占胜一筹，因为佢哋第一场嘅比赛攞低咗3分，呢一场比赛希望嘅就攞低更加多嘅分数，保证翻自己真可以提前出线先。好嘛，另外一场嘅比赛嚟到9点啦，今日有巴西啊面对住海地啦，呢场比赛我感觉上，巴西就肯定是要扑到尽的，因为上一场的比赛呢就战平摩洛哥，不是他们一个理想的状态。所以这场比赛巴西肯定会去到尽，面对着海地这个都算几鱼腩队的球队呢，就我感觉上肯定危险了，甚至可能会大比分地输波都不出奇的。好，那再去到11点场次，就土耳其面对着巴拉圭。这一场的比赛呢，可能就相对于戏码来讲并不算最高的一场，但是土耳其在今届的赛事呢，大家都可以值得关注翻，因为土耳其在上场的比赛输了给澳大利亚之后，估计他们这一场的比赛会更加出力翻些少，希望自己可以呢就是往前些少的，因为巴拉圭 土耳其呢两班波，论实力，土耳其可能会更加占胜些少。但系巴拉圭咧，就你又冇去忽视佢呢个南美球队嗰种嘅韧劲啦。所以呢一场嘅比赛，我感觉上土耳其会占胜些少，但系巴拉圭又可以咧就防一防。

0: 样嘅。咁所以呢几场嘅比赛今日嘅晚上会系一个点样嘅进展呢？咁又系嗰句啦，今晚睇完波，听日就知道。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唉，滴滴答答，入咗六月份，几乎日日落雨。唉，今年呢个汛期有啲长喎。
3: 吕博士啊，使乜惊啫？嗱，你又唔系种田，你又唔系卖遮嘅，落雨关你咩事啫？继续咁样落，仲可以喺你嘅醒嗰度睇海啊！吓，正。
2: 小云，话你咩好呢？系乐观啦、啊，定系无知呢？
3: 你做乜咁话我啊？
2: 每年汛期，当呢个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嘅情况之下咧，就好容易引发呢个城市内涝，产生积水危害。到时候就唔系落大雨水浸街咁简单
3: 啦。嗯，听你咁讲咧，好似又系。每一年咧都听讲过话，有人行过啲积水会触电啦，又或者系成部车被啲水浸晒啦，人喺车嗰度咧仲冇办法逃生添啊！哎呀，真系好阴功啊！
2: 系啊，呢啲就系内涝引发嘅次生灾害。啊！唔好以为落啲水同你无关，其实系息息相关嘅。无论你系行走喺积水入边嘅行人，定系开车喺积水入边嘅司机，稍稍唔注意就会连条靓仔都冇埋。
3: 太可怕啦，吕博士！我以后都系唔想喺醒嗰度睇海啦。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4: 一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5: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5: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啦。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闪亮舞台，你好，我是海琳。1985年顾家辉、黄沾合作的首个辉煌演唱会之后，辉煌再度合作，亦都举办了和兴百花游辉煌演唱会。他们以经典的名曲重新诠释了那个时代的音乐印记，重温那个时代最畅销、最巅峰的音乐作品。菊花、古剑、酒、圆月、弯刀、情，辉煌演唱会总是令人想到了这些词语，总会勾起很多人曾经有过的江湖梦。下面我们一起进入闪亮舞台，一起去沉浸在那场的江湖梦中。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十七日，新会区古井镇人民政府与江门市中新拆船钢铁有限公司、管举村委会与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分别举行项目签约仪式。据悉，上述两个项目总投资达4.2亿元，其中，江门中新海泉船舶维修项目主要承接船舶维修业务。项目建成后，预计年维修船舶90艘，其中散货船30艘，小船60艘，年维修能力达10万载重吨。江门航通船舶配套及分段装堆场项目，则将建设高标准分段预管装堆场及配套设施，建成后预计年新增产值3亿元。6月19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7轮打响，江门队客场挑战中山队。开场后第9分钟，江门队7号球员李荣浩帮助江门队先拔头筹。下半场中山队的攻势明显改善，实现比分的反超，最终江门队以1-3不敌中山。赛场看台中，江门球迷专程跨城来到中山观赛助威。整齐的加油呐喊持续不断，热烈的应援声缓解球队客场作战压力。根据赛程，江门队将于7月18日主场迎战阳江队，期待广大球迷继续为江门队加油。6月18日，教育部发布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2026年6月17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与去年相比，今年全国新增了29所学校，其中广东今年共有167所高校，比去年新增1所。从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自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至2026年6月18日0时。海南累计检查出入境人员165.4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其中入出境外国人91.3万人次，同比增长36.1%。国际奥委会18日宣布，其倡导的社区体育与健康合作计划将在中国落地，目标是在2028年底，该计划覆盖中国1亿人口。据悉，该计划目前已在加纳、坦桑尼亚、尼泊尔、秘鲁和越南展开，共计有120万人在该计划的支持下参与体育锻炼，总受众超400万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是叫人家多饮热水了，试一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佛手石服桂圆肉煲瘦肉汤，这个汤属于益气滋阴之余又能够理气健脾的汤品，又性平和，适合一家大小去饮用。

0: 新会陈皮小花堂。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0: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0: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0: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8: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9: 落在电波中，头上总有你，
10: 浪在头上。

乐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乐在途上，今日有佳桥陪伴大家，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节目时间啊！咁啊，留意到今日咧仍然系假期当中，6月20号嘅今日时间啱过咗端午节嘅正日，咁啊仲喺假期当中，大家又有啲点样嘅安排呢？好多好玩嘅喺我哋生活呢边啊！咁啊，我哋各位嘅朋友喺昨日嘅时间啊，参加咗呢个龙舟嘅比赛未咧？系嘛？我相信喺现场咧都感受到呢个非常之热闹嘅气氛啦，同埋咧都会俾一啲我哋嘅龙舟健儿们啦，佢哋嘅呢个奋发向上嘅啊，力争上游啊，咁啊，勇夺佳绩嘅勇气，同埋咧呢个一个激励佢哋嘅一个精神状态啦，真系会感动到嘅。其实端午假期我哋话有好多值得我哋关注嘅活动内容啦，因为延续到整个假期嘅，当然就有好多嘅文旅体活动啦。今日会喺乐在途上同大家详细讲讲嘅。嗱，节目开始之前咧，先嚟提一提啊，端午假期即将会迎嚟呢个返程噶啦，所以咧，广大嘅市民朋友，如果系喺外出嘅过程当中嘅话咧，一定要提前规划好，避开个高峰期啊，出行嘅高峰、返程嘅高峰同埋易堵嘅呢个路段。要仲要記得嘅就係端午嘅高速係呢個唔免費㗎。嗱，預計喺呢個返程高峰咧，就係出現喺6月21號嘅下晝3點到晚上嘅10點，車流主要集中喺珠三角方向。尤其是佛海高速思前至共和路段，西部沿海高速广海至山咀隧道珠海方向路段，和中和立交至南北路段。开春高速方面就是牛岗至沙岗互通路段，双月岭隧道至凤凰山隧道。中海高速方面，中山方向水埗收费站至大江南立交路段。虽然在嘅时间迎嚟呢个阳光非常之多啊，充沛嘅一个时间啦，但系关注天气仍然系我哋假期当中嘅首。

要啊，要灵活调整我哋嘅行程。端午咧都系喺龙舟水嘅活跃期啊，出行之前记得要提前留意好天气预报。开车嘅朋友啊，降速控距量尾就必不可少啦，避免急刹啦。而到积水路段啦，千祈唔好强行通过，小心发动机入水啊。好嘅，我哋今日嘅乐在途上音乐时间，同大家嚟关注我哋周边嘅热点资讯啦。当然亦都要睇一睇，仲有边啲活动你可能会错过嘅。咁嚟到我哋嘅乐在途上，听一听，咁咧就可以 mark 喺自己嘅行程当中啦。

端午小长假喺在时间开计咗之后啦，好多朋友就话唔使远赴他乡嘅，生活就可以解锁超多嘅精彩啦。当然啦，一场场嘅热血沸腾嘅龙舟竞渡啊，咁啱有得天公作美啦，喺比赛嘅过程当中啊，冇点落雨啊，所以啦，好多朋友就话咁真系啦，值得嘅吓，留翻喺生活玩咧先系最正嘅。咁除咗一啲嘅文旅体活动之外咧，仲可以品尝地道嘅美食啊，去上一次嘅清风河韵，或者系玩一次嘅清凉亲水狂欢啊，各种各样嘅活动咧都可以一齐去参与嘅。嗱，龙舟竞渡嘅一个比赛赛事啦，昨日嘅时间啦，各个镇街嘅龙舟赛真系咧都霸屏不断啦。你有冇感受到佢哋嘅呢份青春活力呢？嗱，要讲品美食嘅话咧，端午节真系少不了生活嘅地道美食啊！嚟到生活呢边觅食嘅话咧，生活陈皮系必不可少嘅东西啦。啊，作为我哋生活特产啊，广东三宝之一，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嘅美誉。咁啊，有啲好多嘅菜品啦，都会加入呢个陈皮啊，因为佢同食材嘅搭配啦，既能够去味提鲜，又可以滋补益气。又从点睛之笔嘅材料，再到大放异彩嘅主角啊，生活陈皮真系无处不在嘅。陈皮八宝鸭啊，定系陈皮骨，亦或系其他嘅陈皮产品啊？边一种嘅菜品系会令你觉得特别有意思嘅咧？嗱，将呢个陈皮嘅香味咧，可以挥发到极致啊！生活人鍾意食鵝，呢、這個就係好多人都知㗎啦吓，擅長烹製鵝同樣都係好多朋友啦內心嘅認知。喺生活啦，有一張嘅飲食名片，就係名揚啊至港澳同埋海外嘅，呢、這個就係古井燒鵝啦。你今個假期有冇食呢？嗱，好食嘅一個關鍵在於荔枝木嘅燕烤啊，都係十到二十年嘅樹齡，再陳放一到三年嘅荔枝木。嗱，陳年嘅老荔枝木咧煙好少喎，所以烤出嚟嘅燒鵝咧色澤就更加好睇，好似镀上一层嘅古铜色嘅高光咁啊！话嘅就系双水龙脊鸡啊、丝缠夜鱼啊、同埋崖门水蟹啊，各种各样嘅美食啦、啊，呢个时候都等你去探寻、啊。其实呢段时间啊，景区方面啊，即系深水呢边嘅各大景区咧，都推出一波又一波嘅优惠嘅。我哋听翻首歌，阵间继续翻嚟讲讲呢一条嘅资讯，同大家嚟睇下边啲嘅景区景点嘅优惠，你未有享受得到？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不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9: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1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上难，佢开医生喎。
1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1: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13: 好在虚惊一场。
1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3: 嗯，我知。
1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1: 吓！
14: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5: 迎奔放嘅热浪，
16: 享夏风嘅轻狂，
1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8: 相聚一下，
17: 心开朗。
7: 带上最美嘅音乐，
19: 带上最美嘅音乐，
7: 寻找最大嘅快乐，
19: 寻找最大嘅快乐，
20: 与你同行，乐在路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㗎啦。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㗎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7: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九八三落在图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嘅美好。

继续嚟到乐趣土商，今个端午假期啊，睇龙舟，仲要品美食，咁当然仲有逛景区啦。新闻文旅呢段时间推出咗端午专属嘅优惠啊，所以如果你有听到呢条嘅资讯嘅话咧，喺行程上面会唔会做一啲嘅调整呢？首先就系古洲温泉小镇啊，呢段时间咧拥有呢个目前广东省唯一嘅双料温泉、海洋温泉加东温泉呢条资讯咧，仍然系好多朋友都有留意得到嘅。咁啊，所以过嚟呢边玩嘅话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啊，因为咧门票嘅八折优惠咧，将会系延续到6月21日嘅。仲有就系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啊，咁呢段时间都可以享受套票市价八折嘅优惠，同样系去到6月21日嘅。一齐去打卡啊！咁啊，巴金笔下嘅鸟的天堂啊，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呢个地方啦，坐上小船啦，睇呢个白鸟归巢。我啲朋友其实都好耐都冇去过啦，听佢哋一个描述咧，都系以前旧嘅嗰个版本嘅小鸟天堂啦。但其实你而家啊更新咗之后啊，有好多嘅新嘅一啲景观啦，同埋一啲嘅打卡点啦，都系值得你一游嘅。咁啊，逛景区还有啲乜嘢系啱我哋喺新会呢边玩咧？仲有赏荷花，端午正逢初夏，满城嘅荷香，假期可以一起去赏一赏花噶。喺新会梅岗农业生态园啊，荷花盛开呢段时间咧，留意得到啊，周边仲有葵林可以顺路打卡。咁啊，逛完之后咧，饮杯咖啡系超级惬意嘅，所以啦，呢个行程安排咧，可以喺你嘅新嘅列表当中。嚟到夏天啊，热辣辣嘅天气更加啱系玩水嘅。呢段时间巴贝高啊 ，B B 亲水乐园啦，仍然系啊非常之热闹噶吓。旋转滑梯、亲子水寨，仲有彩色滑道啦、喷射水枪，喺呢度可以令到好多小朋友咧都玩个痛快嘅。因为有好多嘅玩水设施啦，新奇得嚟又有趣啊。进入到夏天，好啱啦，等各位嘅小朋友一齐去释放自己嘅青春啊。嗱，各式嘅浅水区滑道，仲有汽水穿区咧，都系专门为小朋友打造嘅。呢啲泡泡池啊、趣味水枪区啊，都好热闹啊，都系欢声笑语啊。所以剩下嘅快乐咧，就可以从呢一场啊玩水之旅开始。再到夏天，有啲朋友会发现啦，我哋出去玩嘅时候咧，好容易会遭到蚊虫叮咬。所以点样令到自己玩得开心呢？除咗系好似刚才提到呢地方揀一个靓嘅地方之外咧，亦都要做好相应嘅防御。咁一啲嘅坏习惯咧，真系要放弃佢啊！千祈唔好等佢咧影响我哋嘅生活节奏。咁啊，带俾大家一首嚟自陈慧娴嘅《坏习惯》，转头翻嚟讲讲呢条资讯啊。

嚟到夏日，高温多雨，蚊虫进入到活跃期，积水如果唔及时清理，就可能要形成蚊虫嘅产房。咁啊，登革热同埋基隆肯亚热两热嘅传播风险持续攀升啊，所以一啲嘅坏习惯，我哋真系要写起啊。6月16号到17号嘅区卫健局同埋区住建局、区疾控中心啊，三部门啊开展呢个执法行动噶，直击辖区建筑工地同埋公共场所、餐饮门店同埋零售商铺等等嘅防蚊薄弱区域。針對防控不力和敷衍了事，未能夠履行蚊媒生物防制主體責任的單位，是立案查處和公開曝光。我們經常都說清積水、啊、防蚊蟲、啊、有些案例呢都可以給到警示作用我們的，比如這個在建工地、啊、多處的積水是滋生蚊幼蟲，經查兩間在建工地、啊、存在這個多處的靜態積水並且是滋生蚊蟲的，暴露出相關單位蚊蟲滋生地、啊、清理責任落實不到位，未能夠及時清疏溝渠和平整洼地、啊、清除露天的積水，导致是积水长期流传蚊虫滋生的。上述的行为是违反了广东省蚊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的第11条第一项的规定。根据这个规定，区疾控中心是依法对两间的施工单位作出警告的行政处分，并且责令立即全面整改，彻底是消除蚊虫滋生的隐患。第二个案例就是在辖区的某个商户啊，店铺入边的水养植物因为长期未换水，盆入边的水体已经滋生了蚊幼虫了，存在这个蚊媒传染病传播的隐患。最后根据相关的规定，都依法对该商户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并且责令立即整改。各个案例其实都暴露了一些问题的，就是部分的群众啊管护意识薄弱，防控的认知不足。大多数呢隐患都是源于水培植物长期不换水啦，不清理容器和根部啦，管理人员和群众啊普遍存在这个清水养花啊无需打理的误区。忽视了静止的干净水啊，依然都是适合这个蚊虫产卵和繁殖的，轻视的话呢，少少的积水就有大大的隐患的了。两业防控人人有责啊，等我们从典型的案例里面吸取教训，切实增强法治意识，自觉学法，懂法守法，我们一起携手清积水灭蚊虫，来守护我们健康安全的夏日环境啊。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5: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7: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9: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有你热血相传，
11: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12: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不到出来呢？
13: 阿全，血液这家事是大自然的独家专利，没得合成的，病人靠的是热心人士这个流动血库。
14: 是啊，我嫂子生 BB 年想代出血啊，就是靠你不识的眼见血才代步揽过，所以我本年就去见一次血，

0: 放眼啦，可以放多眼都唔得几好闪啊！
1: 嗱嗱嗱，血液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2: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3: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4: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1期将于6月24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生活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疫商环境，促进民疫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平。
5: 大家好，我是区发展和改革局的陈振平。6月24号，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将和大家交流区155规划纲要的编制情况，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同埋提出宝贵意见。
4: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6: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7: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8: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僧衣，闯住人间真善美。佢就系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号开始，生活电台将喺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林兆明播讲嘅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4: 各有关单位车主因过度之240深汇大道段启超大道立交施工，需对深汇大道人民南路至低立南路路段实施交通管制。2026年6月23号至6月30号，启超大道中心南路平交口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继续保持禁止互通状态。东西向行车由临时开放的中山南车站岗匝道通行，南北向保留侧分带两车道右转通行。中山南路在此阶段道路两侧停车位禁止停车，以供社会车辆有足够的通行范围。2026年7月1号后，启超大道立交主道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山南路开放互通。施工期间，东西向、南北向行车均只可直行，禁止掉头及左转。如受强降雨天气导致施工受阻，则相应顺延开放时间。管制期间，因道路变窄，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若因工程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FM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如和风细雨，润人心田，又如阳光漫漫，暖意绵绵。乐在途上，乐在途上，精美的音乐小点，给你的生活加点甜。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7日，新会区古井镇人民政府与江门市中新拆船钢铁有限公司、管举村委会与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分别举行项目签约仪式。据悉，上述两个项目总投资达4.2亿元，其中江门中新海泉船舶维修项目主要承接船舶维修业务，项目建成后预计年维修船舶90艘，其中散货船30艘，小船60艘，年维修能力达10万载重吨。江门航通船舶配套及分段装堆场项目则将建设高标准分段预管装堆场及配套设施，建成后预计年新增产值3亿元。6月19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7轮打响，江门队客场挑战中山队。开场后第9分钟，江门队7号球员李荣浩帮助江门队先拔头筹。下半场中山队的攻势明显改善，实现比分的反超，最终江门队以1-3不敌中山。赛场看台中，江门球迷专程跨城来到中山观赛助威，整齐的加油呐喊持续不断，热烈的应援声缓解球队客场作战压力。根据赛程，江门队将于7月18日主场迎战阳江队，期待广大球迷继续为江门队加油。6月18日，教育部发布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2026年6月17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与去年相比，今年全国新增了29所学校，其中广东今年共有167所高校，比去年新增1所。从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自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至2026年6月18日0时，海南累计检查出入境人员165.4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其中入出境外国人91.3万人次，同比增长36.1%。国际奥委会18日宣布，其倡导的社区体育与健康合作计划将在中国落地，目标是在2028年底，该计划覆盖中国1亿人口。据悉，该计划目前已在加纳、坦桑尼亚、尼泊尔、秘鲁和越南展开，共计有120万人在该计划的支持下参与体育锻炼，总受众超400万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5: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7到34度，最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相对湿度介乎60%到90%。预计我区听日到24号系晴热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展望未来25到26号有雷阵雨。目前期我区出现连续嘅强降雨，请大家注意防御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主管啊，
7: 啊点啊？
6: 头先我去检查活性炭箱，有啲已经系吉咗噶啦。我哋系咪应该添置啲新嘅落去呢？我见到啲活性炭好似已经唔起作用啦。
7: 哦，好啊，等我同老板讲声，申请更换啦。
8: 啊，又更换？今年嘅财务状况唔系咁好，冇咁多。

0: 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1: 冇错啦，作为产污单位，千祈就唔好存在呢啲侥幸嘅心理，视若无睹。配套嘅治污设施唔可以话形同虚设，企业应该系担负起应有嘅社会责任，定期检查维护污染防治设施，落实到位，减少污染物排放对环境嘅影响。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你即系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0: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9: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

0: 修复延生机，
1: 水边清岸景优美，
0: 路边成荫花出彩，
1: 镇村整洁人人爱，
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 净化美化齐实施，
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3: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系、哦，几、哦、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3: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4: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3: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4: 真係阿 wing。
3: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4: 咩礼物啊？
3: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4: 阿 wing。
3: 包包。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夏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8: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5: 带上最美的音乐，
10: 带上最美的音乐，
5: 寻找最大的快乐，
10: 寻找最大的快乐，
8: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与你同享乐在头上，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啦。呢段时间啊，我哋嚟到慢慢开始有翻少少太阳出嚟。好多朋友就话：咁我饮咩咧？吓、啊，我除咗饮呢个平时饮茶或者饮滚水咧，我可唔可以放纵一下，整翻杯特饮咧？吓、啊？未到晚上，可能咧好多朋友都唔会点一啲有酒精嘅东西啦。咁但系喺夏天啦，食货门啦，系咪中意饮翻一杯杯冰冰冻冻嘅奶茶续命呢？嗱，奶茶虽然好饮啊，但系千祈就要适量。近日咧，深圳就有一个女仔啊，过量饮奶茶，饮出咗事啊，进咗 ICU。多个相关话题咧登上热搜啊！虽然我哋成日听到一句说话叫做冇咩烦恼系一杯奶茶解决唔到嘅，如果有咁就两杯啦。咁但系呢个谂法咧就唔多适合咧真正带到嚟我哋现实当中嘅。嗱，广东有一位39岁嘅杨女士啊，喺深圳方面嘅吓，佢就系资深嘅奶茶爱好者，每日饮一杯咧就系常态嚟嘅。咁近半个月咧更系加码，每日咧狂饮3-4杯啊，几乎咧就取代咗白滚水。点知半个月之前嘅5月30日啊，佢身体开始就报警啦。咁啊，佢嘅上腹部啊持续疼痛啊，佢以为咧普通肠胃炎啦吓，唔舒服啫，咁啊忍咗两日。但系咧，去到6月1日啊，佢嘅腹痛咧就突然之间加剧啊，就好似被刀割咁样，咁啊真系痛到瞓都瞓唔到啊，仲有啲嘅恶心啊、腹胀啊、全身发软咁嘅症状。咁啊，家属就紧急送佢去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啦，急诊科进行就诊。抽血化验嘅结果咧，哇，就令到医生咧都惊一惊啊！总胆固醇超标9倍咁多啊！金油三酯超出正常值上限嘅118倍，咁啊，随机血糖飙到去近啦，每升系30嘅，咁啊呢个数值噶，咁啊尿酮体咧呈现阳性，呢个咩意思呢？意味住佢嘅胰腺啊正在被自己消化，同时合并有呢个糖尿病酮症。最终的诊断就明确了，是重症急性胰腺炎，还有同时伴有严重的高脂血症、糖尿病酮症和个低钙血症，每一项都是足以致命的。同时可怕的地方就是他的血液已经不是鲜红色的，而是乳白色的，好像一些浆咁样嘅，好黏稠嘅感觉啊！大量嘅脂肪粒咧系悬浮喺其中，常规嘅药物降脂速度太慢啦，而胰腺嘅自我消化每分每秒都喺度加剧当中，所以最终唯有嘅一个有效方法咧就系血浆置换啦，将佢体内一啲油腻嘅血咧抽出嚟，再通过机器过滤咗过量嘅血脂同埋炎症因子啊同埋毒素，再补翻健康嘅血浆，相当于咧就同自己嘅血液咧嚟咗一次嘅大扫除啊！3次血浆置换之后，佢嘅血脂指标快速下降，咁啊剧烈嘅肚痛咧就明显缓解啦，血糖慢慢就稳定。咁啊杨女士出院之后嗰日就话啦：，我以后都唔将奶茶当水饮啦。其实咧真系唔好等出一事咧先至嚟后悔啊！咁奶茶系咪真系非常唔健康咧？咁其实咧，我觉得就唔系话佢有问题啊，而系咧唔好过量。任何嘅东西过量啦，都会产生一定嘅问题啊。一杯奶茶等于咩呢？等于系20包糖嘅糖分啊。正常嘅甜度嘅奶茶平均含糖量系每杯34克，超过咗我哋嘅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版嘅入边建议嘅25克以下。而市面上面奶茶最高嘅糖含量咧系达到100毫升13.2克啊，亦都剩亦都可以话咧就系一杯嘅750毫升嘅奶茶边最高含糖量咧将近100克嘅，咁啊同平时奶茶铺入边一小包嘅5克嘅一个白砂糖换算咧，相当于20包糖。嗱，长期摄入高糖分嘅食物咧，唔单止会造成我哋嘅血糖同埋血脂升高啦，形成一系列嘅并发症啦，仲可能会出现啦，令到我哋块面啊变成彻底嘅大油田啦，皮肤又会差，出现皱纹，又加速衰老。哎呀，所以你话得唔得唔怕啦？嗱，我哋中意饮奶茶嘅朋友冇问题嘅，久唔久饮下一啲问题都冇啊。但千祈唔好每日大量摄入奶茶等等嘅含糖量最高嘅饮品，一定要提倡大家吓，践行呢个健康嘅生活方式，少饮饮料，多啲饮水啊。

0: 一下刚刚提到的危险，指的就是伊托咪滋。伊托咪滋本来是医用麻醉药，被不法分子渗入到电子烟，披上新潮外衣，极具有迷惑性，非法滥用会严重损伤神经，引发抽搐、幻觉，一步步摧毁身心健康。已经有青少年因为好奇误食，人生就此偏离正轨。根据2023年9月11号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从2023年10月1号起，伊托咪滋正式列入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非法吸食、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伊托咪滋一律按涉毒违法犯罪处理。温馨提醒，假期里面请大家务必保持清醒，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的电子烟，不要尝试来源不明的物品，远离人员复杂的场所。青春容不得毒品侵蚀，一口毒品万劫不复，远离诱惑，守护生命。如果有人怂恿尝试，要果断拒绝，第一时间向家长、老师反映，或者拨打110求助。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禁毒大队提供。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3: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4: 呢啲咪讲默契咯。
2: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你哋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嗱，讲到今日晚上、听日凌晨嘅比赛，咁同大家睇一睇有边啲咧嘅大战啦吓。首先睇翻就系三点钟场次啦，咁啊时间嚟到晏后些少啲，基本上12点同埋1点场次都同我哋讲拜拜嘅。嗱 ，D 组嘅第二轮，美国主场面对住澳洲嘅呢一场嘅比赛，咁喺西雅图体育场嚟进行啦。嗱，呢一场嘅比赛咧，睇翻之前其实两班波都有个唔错嘅表现嘅，特别系美国队啦，主场嘅第一个揭幕战就大胜对手啦吓。澳大利亚亦都2-0地战胜咗土耳其，所以暂时嚟讲呢两班波都系呢个小组嘅前一二名啦。咁大家同积三分。论理上边咧，咁啊两班波其实呢场波如果都系话攞一分都接受到

0: 就算佢哋攞一分，后边嗰两组土耳其同埋巴拉圭，佢哋自己嘅内斗当中咧，无论边个赢边个输都好，佢哋都基本上可以稳居喺前一二名。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一场嘅比赛咧，大家可能就会稍微会保守翻些少啊，因为赛制嘅问题咧，今届嘅世界杯前八好成绩嘅第三名都可以晋级嘅，咁所以对于两班波嚟讲，可能就会等一等，等一等都唔出奇嘅。咁另外啦，去到六点钟嘅呢个嘅场次当中，将会有苏格兰面对住摩洛哥嘅比赛。咁喺呢一场嘅比赛当中咧，我觉得苏格兰可能会更加展现翻佢哋强劲嘅态势。但系摩洛哥咧，因为第一场嘅表现并不算是那么好，咁所以其实呢一场波摩洛哥可能喺中场方面，大家睇到上一场嘅比赛，摩洛哥中場是很有這個的感染力的這裡的，所以其實蘇格蘭可能就會難踢一點，但是這場球如果按照牌面啊，以及這個的鬥志呢，我感覺上蘇格蘭可能會更佔勝一籌，因為他們第一場的比賽拿低了三分，這場比賽希望就是拿低更加多的分數，保證自己真的可以提前出線先。好嘛，另外一場的比賽來到九點鐘了，今天有巴西面對著海地啦，這場比賽我感覺上巴西就肯定要撲到盡嘅，因為上一場嘅比賽咧就戰平摩洛哥，唔係佢哋一個理想嘅狀態，所以呢一場比賽巴西肯定會去到盡。面對住海地呢一個都算幾魚腩隊嘅球隊咧，就我感覺上肯定危險啦，甚至可能會大比分地輸波都唔出奇嘅。好，咁再去到十一點場次，就土耳其面對住巴拉圭。呢一場嘅比賽咧，可能就相對於戲碼嚟講並不算最高嘅一場，咁但係土耳其在今屆的賽事呢，大家都可以值得關注翻，因為土耳其在上場的比賽輸了給澳大利亞之後，估計他們這一場的比賽呢會更加出力一些少，希望自己可以呢就是往前一些少的，因為巴拉圭土耳其呢兩班波論實力，土耳其可能會更加佔勝些少，但係巴拉圭咧就你又冇去忽視佢呢個南美球隊嗰種嘅韌勁啦。所以呢一場嘅比賽，我感覺上土耳其會佔勝些少，但係巴拉圭又可以咧就防一防咁樣嘅。咁所以呢幾場嘅比賽，今日嘅晚上會係一個點樣嘅進展咧？咁又係嗰句啦，今晚睇完波，聽日就知道。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1: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2: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3: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4: 落在途上。

嚟，继续嚟到乐在土商，同大家关注最新嘅资讯。嗱，有冇发现咧？今年嘅618咧就冇之前啦啲广告嚟得咁行啊！而大家听得最多嘅就唔系话买咩

平啊，而系一个好有意思嘅现象，就系身边啦，飙出咗好多新嘅面孔、新嘅品类、新嘅品牌啊、新产品，迎嚟咗一次咧前所未有嘅爆发。比如啦，就喺深圳嘅吓睡眠新品牌零点记忆喺天猫618开卖首日啦，工厂四条生产线全开，工人加班加点，仓库门口甚至系有货车排队等候装货。再比如啦，咁啊轻定制嘅衣柜赛道啦，咁啊佛山临时家具啦喺天猫618第一波开售期间啊，成交额涨咗9倍。嗱，廣州嘅索菲亞咧，更係漲咗近10倍。嗱，放喺我哋兩年前啊，呢啲聲量咧根本就起唔到嘅，因為嗰陣時全網嘅注意力都集中喺邊一個嘅補貼更大。但系而家咧，商家講得最多嘅一句話咧、就係、是：，計唔過佢嘅嘢咧，就唔好做啦。咁、其實咧都正常嘅嚇、因為你話讓利大酬賓啦，讓一次有冇問題啊？為咗品牌嘅提升，但如果年年都咁樣嘅話咧，好似就唔多妥啦。嗱、一位熟悉三隻松鼠運營策略嘅供應鏈人士就話啦。咁啊，嗰、那個一味追求規模嘅三隻松鼠啦，已經成為咗過去式啦。你有冇食过佢嘅零食呢？嗱，我讲时讲啊，佢啊真系啦，做咗好多行业嘅个标杆嘅举动。咁啊，但系咧又点出咗行业几年嘅痛啊？就系、是、你不停俾流量佢，呢、這个 GMV 啊虚高，利润咧薄到只纸咁样。你头流一停啊，店铺嘅流量跟住就会断噶啦。今年嘅618只松鼠喺天猫嘅客单价咧系涨咗2位数啊，自然搜索进店成交咧系涨咗3位数。显然易见啦，就系、是、用户系认住牌子嚟嘅，就唔系认住打折嘅券嚟嘅。其实是一个好朴素嘅商业逻辑啊，赚钱先能够活下去噶嘛。今年一批嘅品牌啊喺购物平台上面尝到咗甜头，愿意继续往入边去投入。睇返呢个相关嘅平台数据显示啊，超100万品牌嘅商家喺呢个平台持续加大投入。宠物、食物啊，仲有珠宝、潮玩等行业加投嘅商家数量咧系增幅最大嘅。佢哋唔系盲目去掉钱落去啊，而系投落去一啲可以睇得到确定嘅回报。比如一间百年嘅同艺老字号啦，叫朱炳仁啦，咁就系、是、一个饼一个例子嚟嘅。咁佢哋喺今年嘅一个平台618开卖第一波啊，成交额同比增长300%。副总裁啊沈眉就话啦，做生意仲系要睇可唔可以赚钱，能够赚钱先可以活得长久啊。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

0: 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左邻右里，热血生存。
4: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5: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6: 我获产权依家呢是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4: 切，我 Jacky 仔就有献血证了。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5: 呢种感觉就是比中奖仲会心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1: 热血同盟，期待你的加入。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9: 带上最美的音乐，
0: 带上最美的音乐，
9: 寻找最大的快乐，
0: 寻找最大的快乐，
1: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7日，新会区古井镇人民政府与江门市中新拆船钢铁有限公司、管举村委会与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分别举行项目签约仪式。据悉，上述两个项目总投资达4.2亿元，其中江门中新海泉船舶维修项目主要承接船舶维修业务，项目建成后预计年维修船舶90艘，其中散货船30艘，小船60艘，年维修能力达10万载重吨。江门航通船舶配套及分段装堆场项目则将建设高标准分段预管装堆场及配套设施，建成后预计年新增产值3亿元。6月19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7轮打响，江门队客场挑战中山队。开场后第9分钟，江门队7号球员李荣浩帮助江门队先拔头筹。下半场中山队的攻势明显改善，实现比分的反超，最终江门队以1-3不敌中山。赛场看台中，江门球迷专程跨城来到中山观赛助威，整齐的加油呐喊持续不断，热烈的应援声缓解球队客场作战压力。根据赛程，江门队将于7月18日主场迎战阳江队，期待广大球迷继续为江门队加油。6月18日，教育部发布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2026年6月17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与去年相比，今年全国新增了29所学校，其中广东今年共有167所高校，比去年新增1所。从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自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至2026年6月18日0时，海南累计检查出入境人员165.4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其中入出境外国人91.3万人次，同比增长36.1%。国际奥委会18日宣布，其倡导的社区体育与健康合作计划将在中国落地，目标是在2028年底，该计划覆盖中国1亿人口。据悉，该计划目前已在加纳、坦桑尼亚、尼泊尔、秘鲁和越南展开，共计有120万人在该计划的支持下参与体育锻炼，总受众超400万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玩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9: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
1: 珍爱生命最重要。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13: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端午节爬龙舟，大家见怪不怪。不知大家有没有见过端午节有人舞龙舟呢？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归峰回城，去到

0: 城河，亦都系旧阵时嘅护城河。而每年都有龙舟竞渡，其中沿河岸嘅东甲村、士鸦村、低林塘，即系原本嘅刘杯里，呢几处嘅龙舟咧就最为出名啦。一直去到上世纪90年代，覆盖咗会城河，将会城河变咗如今嘅江州大道之后，会城河赛龙舟嘅风景就冇得睇啦。听起身都有少少嘅遗憾。但系归封会城之内嘅龙舟活动，并未因为会城河嘅覆盖而湮灭，而系变成咗另一种嘅方式。咁大家咧就跟随住我嘅声音导航，同大家走进会城嘅士鸦村。士鸦端午龙舟旧俗咧，系会从龙舟乌果树起龙出水之后，仲要乡村嘅父老主持拜祭仪式，将安放喺河边嘅感应大王庙入面嘅龙头龙尾请出嚟。咁点请嘅呢？有一个人用膊头托住龙头，一个人用膊头托住龙尾。喺打响嘅龙舟鼓声当中，村街过巷巡游，沿路舞进各个住户同埋商铺当中，等大家都沾下氯气，以纳吉驱邪。咁龙头龙尾行过嘅地方，户主都会送翻包利是仔以表心意，气氛非常之热烈。咁覆盖咗河涌之后，龙舟就冇办法再爬啦。但呢个舞龙舟嘅环节呢，依旧都系保留咗落嚟。咁龙舟鼓呢，就改喺三轮车上面敲打。咁呢一个活动都算系龙舟活动。咁士鸦村亦都保留咗食龙舟饭嘅习俗。咁士鸦舞龙舟喺端午节期间呢，农历五月初一、初二、初四、初五呢几日进行。咦，初一、初二、初四、初五，点解冇初三嘅呢？咁大家可能就唔知啦。本地嘅民族认为喺农历入面，三并非系一个好日子，所以正月初三系赤口，我哋唔拜年。五月初三亦都唔爬龙舟。咁时至今日，士鸦嘅龙舟宴依旧都系摆喺感应大王庙门前嘅街道，通常咧分两场摆嘅。喺五月初二咧就摆一场敬老嘅，一场咧喺初五系全部人都参加，而赞助嘅商家、部分嘅民众啊，或者已经迁出外地嘅热心村民都会翻嚟参加。而呢个亦都系士鸦村舞龙舟嘅习俗。唔讲大家唔知啊，士鸦村喺未覆盖会城河之前爬龙舟好犀利噶。咁究竟佢点解又咁犀利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士鸦端午舞龙舟嘅民间习俗，敬请留意收听。
1: 喺高速行驶嘅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1: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2: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吓，富贵族，唉，略前哥啊。

0: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情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0: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0: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0: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随手拍一拍，美丽家园 up 一 up， 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萝卜妹由婷婷演绎，郭产全由思恩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1: 早晨啊，倩哥。
0: 哦，早晨啊，萝卜妹。啊，你啊嚟得啱啦。
1: 嗯。
0: 你个奖品啊？
1: 我个奖品？
0: 你嗰日随手拍啊，帮我解决咗一道难题。嗱，呢张咖啡年卡咧系送俾你嘅，呢一年你嚟我哋全记都可以免费饮咖啡。
1: 哇，倩哥，佢多份奖品啊！
9: 哎呀，咩奖品啊？喂喂，我有冇份嘅啫？
0: 哦，阿方姨，
9: 哎呀，大家好啊！
1: 阿倩哥送俾我嘅，我一年咖啡免费卡啊！
9: 哎呀，咁好啊！喂喂，阿全啊，有冇我份噶？
0: 阿方姨啊，你记唔记得上个礼拜啊？
9: 上个礼拜。
0: 咧嗰日你嚟我呢度食嘢，话店入边啊多咗乌蝇啊！
9: 阿全阿全，
0: 咩事啊？方姨，
9: 快啲攞个乌蝇拍过嚟！呢两只乌蝇啊，飞嚟飞去，好烦啊！成日候住我件蛋糕，俾佢哋扑埋嚟啊！我件蛋糕仲使食嘅？
0: 阿方姨，等我嚟吓。我今朝已经打咗几隻㗎喇，天气呢就开始熱，乌蝇蚊虫就开始嚟㗎喇。
10: 阿全啊。
9: 哦，德叔啊。
0: 哦，阿德叔点啊？德叔
10: 你哋有冇行过小区后边条巷仔啊？
9: 嗰条巷仔垃圾成堆，野猫野狗扎堆，我宁愿兜路都唔行啊。
0: 唉，唔好提啦，垃圾桶啊爆晒棚，旁边仲堆住几件嘅烂家私。我呢度多咗蚊虫乌蝇，都系多得佢咋？
10: 咁你都忍得佢嘅？
0: 咁可以点啊？嗰日啊，萝卜妹叫我同佢一齐去搞掂条后巷，我啊点搞啊？啲烂鬼家私叫我点搬得喐？
1: 成哥，
0: 啊萝卜妹，
10: 萝卜妹啊
1: ，德叔同埋房姨都开支嘛？啊，我向你去条巷啊！
0: 啊，萝卜妹啊，我都话条巷好难搞咯。
1: 我向你去后巷影张相啊！
0: 影相？
1: 我开新闻话，港门12345会测啊个神梗难叫就随手拍啊！
9: 随手拍？即系嗰啲自拍啊？
1: 唔系自拍，系你开到城乡官嚟有乜问题，可以即刻影张相上传，求政府就会拣准噶啦。
9: 哦。
10: 吓、啊？真嘅？
1: 嗱，俾人开啦。开微信纸就搜港门12345小程序。入去之后呢，就点佢个随手拍，嗱就可以上传啲相啦。然后呢，就 share 埋你嘅建议同埋意见稿咯。

0: 好啊，等我呢即刻去影相。
1: 哎呀，咁会唔会好麻烦㗎？影完相又要写嘢又要上传喎、
2: 啊。好简单咋嘛，三步就搞掂啦。嗱，你系啦，点个字写一建议，然后呢就上传你张相，再点一下佢个获取地址。嗱，搞掂啦。
3: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阵啊咪又话我哋多管闲事。
0: 阿全啊，你啊呢种心态嘅话呢就唔啱啦。正所谓小区啊是我家，环境啊靠大家，你唔理我唔理，个小区啊变成垃圾缸，你间咖啡店都冇人帮衬啦。
2: 系啦，前哥，行啦，行你去后巷啊。
0: 诶，我都一齐去啊。阿芳，你呢？
1: 咪搞我啦，呢啲都系政府搞嘅门面功夫，冇用嘅。我有事啊，走先啦。
3: 芳儿，你仲记唔记得啊？
1: 哦，记得。乜你哋真系去嗰度拍一拍，有冇效果啊？
3: 梗系啦，而且好有效添。
2: 系啊，无几久呢，我就收到12345嘅回复，佢话你反映嘅后巷垃圾响破烂同埋垃圾堆积嘅问题，已经转交俾环卫部门处理，而改三日内完成整改啊！
1: 真系会有人嚟？
2: 嗯，三日之后真系将后巷入边嘅垃圾清理得干干净净啊！垃圾坑都换咗个新嘅呢。
0: 嘿呀，唔止你啊，效率咧仲好快添。
1: 哦，阿德叔，
0: 嘿，你哋好啊！嗰日呢我仲上传咗后巷嘅路灯损坏嘅相上去。咁12345呢回复我话已经有转交市政部门嘅处理，预计呢5日内修复。而家你哋夜晚再去后巷度睇下，路灯呢全部换晒。晚黑行过嘅话呢好光猛㗎。
3: 估唔到呢我哋随手一拍真係搞掂咗单嘢喎。家下我间店咧乌蝇蚊虫都少晒，全靠阿萝卜妹呢个 idea 好啊！你话系咪值得请佢饮一年咖啡啦？
0: 值得，值得啊！
1: 真系咁灵颈，不过随手拍系咪净系可以拍垃圾噶咋？
2: 唔知可以用随手拍啊，还是好多建议噶。
0: 系啊，依家咧我日日都刷随手拍，见到乜嘢问题咧就拍低佢。上个星期呢我仲拍咗小区门口乱停车，建议呢加装禁停标志。
1: 是呀、啊、是呀、啊，哎，阿德叔啊，你呢个建议好啊。咁阿德叔你有冇咩回音啊？
0: 回复咗啦，话相关部门呢正喺度研究。
2: 我后先行过咁现在啊，见到两兄弟仲弹个烂啊，我又应该仲想上前上去，建议减换。
1: 嗯，咁睇嚟政府呢真係唔係喺度搞门面功夫喎、
0: 啊。正所谓呢，城乡管理嘅无小事，民生关切在点滴啊。无论呢係市政设施、环境卫生、交通出行、公共空间，定係乡村规划创意，只要呢你有好嘅建议都可以呢随手拍。
1: 哎呀，咁啊，咁我可唔可以建议呢我哋呢度附近啊整多啲电动车充电点呢？
3: 有理有据咪得囉。
1: 梗係有啦，我自己嘅亲身经历嚟
2: 㗎。可放烟你试下用港门12345小程序嘅随手拍反映你嘅需求啦。
1: 嗯。
0: 係囉，呢个随手拍呢可以话係推动城市进步嘅金锁匙。我哋呢要好好咁利用呢一条金锁匙，将我哋嘅城市呢变得更好更靓啊。
2: 嗯，发现问题拍一拍，恐惡嘅城市咪可以 up 一 up 啦。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随手拍一拍，美丽家园 up 一 up 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5: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6: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5: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6: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唉，滴滴答答，入咗六月份，几乎日日落雨。唉，今年呢个汛期有啲长喎。
6: 吕博士啊，使乜惊啫？嗱，你又唔系种田，你又唔系卖遮嘅，落雨关你咩事啫？继续咁样落，仲可以喺你个醒嗰度睇海啊！正。
5: 小云，话你咩好呢？系乐观啊，定系无知呢？
6: 你做乜咁话我啊？
5: 每年汛期，当呢个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嘅情况之下咧，就好容易引发呢个城市内涝，产生积水危害。到时候就唔系落大雨水浸街咁简单啦。
6: 听你咁讲咧，好似又系，每一年咧都听讲过话，有人行过啲积水会触电啦，又或者系成部车俾啲水浸晒啦，人喺车嗰度咧仲冇办法逃生添啊！哎呀，真系好阴公啊！
5: 系啊，呢啲就系内涝引发嘅次生灾害啊！唔好以为落啲水同你无关，其实系息息相关嘅。无论你系行走喺积水入边嘅行人，定系开车喺积水入边嘅司机。稍稍唔注意，就会连条命仔都冇埋。
6: 太可怕啦，吕博士，我以后都系唔想喺醒嗰度睇海啦。
7: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8: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9: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8: 啊，你
9: 系你啊。
10: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9: 你嚟得啱啊。
8: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0: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㗎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8: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10: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㗎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8: 好办法啊。
9: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8: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9: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0: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9: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0: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上回讲到济公离开赵府，就嚟到苏北山屋企啦。个苏北山呢，亦个十分有钱嘅大户人家嚟嘅，屋企啊亭台楼阁，富丽堂皇，十分讲究。入到去分宾主坐定，济公就问啦：乜老太太系乜嘢病呢？苏北山就讲：我母亲今年70几岁啦，年老体弱，瘫咗喺床上成10年都唔识喐噶啦。知近日来不思茶饭，请过嗰位名医汤万方先生医过，未见有好转。又请过头先嗰位李怀春先生医过，亦冇乜收效。唉，眼睇住就快唔得噶啦。今日见到师傅，就求师傅医好我母亲嘅病，等佢老人家多享几年福。唉，咁我做仔女嘅真系感激不尽。得，你带我入去睇睇先啦。济公就入到老太太间房，见到嗰位老夫人瞓喺床上，眯埋双眼，床边企住7、8个服侍佢嘅家人侍婢。济公啊，连脉都唔使摸，就喺身上揞一粒药丸出嚟。苏北山就问：师傅，呢种系咩药呢？嘿，呢粒叫做攞命丹。吓，攞命丹啊！老夫人啊，已经去到阎罗王门产度噶啦，我呢粒药丸仔啊，将佢条命攞翻翻嚟，故此叫做攞命丹。

公跟就用水冲开啲药，苏伯山呢就将药灌俾个母亲饮。哎呀，果然药到病除，老夫人成个精神晒，起咗床之后就嗌肚饿啦，就吩咐丫鬟攞饭嚟食。苏伯山就十分欢喜，千多得万多谢，要送份厚礼嚟到报答济公。济公就讲啦。你要多谢我，哎呀，好意嘅啫。跟住就喺苏北山耳边，静静浸浸讲咗一轮。苏北山系一味岌头岌脑，得得得，师傅放心，嗰日我一定嚟，我一定嚟。跟住济公就告辞走啦。苏北山呢就知道不能勉强，再三叮嘱师傅啊，以后你就当我呢处系师傅嘅俗家一样。你鍾意几时嚟就几时嚟住啦吓。济公就应咗句好好好，一摇三摆就离开苏府。出到街外又搵一间酒铺饮酒食肉，饮到醉醺醺就行返返去灵隐寺㗎嘛。一入到灵隐寺，说话都唔多讲句，摇摇噏噏就爬上床经卷的大悲楼，好像睡觉。那个监智僧广亮呢，他那两个心腹徒弟见到就即刻报给广亮听。那个广亮，哎呀，他因为几次害济公害不到，反而挨了十棍，所以对济公呢就恨到入骨的。哈，这个成日念经的和尚居然想到条伤天害理的毒计来害济公、啊、他吩咐他那两个徒弟，哼，那个癫和尚成日败坏自规，食黄米的，现在你埋在大悲楼处睡觉，那座楼是木造的，你两个放一把火烧死他了件事。两个徒弟就轻手轻脚摸去大悲楼，听下没什么动静，两个就踎低点火了。忽然一迟啲沙啦，哈哈，济公在楼上屙尿，一督尿将啱啱点着的火就淋湿晒。那两个和尚淋到一身尿，两个又不敢出声，就踎着在那等。等了好耐了，听到济公就行返入去，又过了一阵，听到济公咔咔一声就打鼻鼾。啱啦，整定呢个癫和尚气数已尽，两个就快手快脚点着火，哇！一时间烈焰升空，浓烟冲天，半边天都红晒，成间灵隐寺嘅和尚啊起晒身，喺住嗌救火啊！救火啊！广亮就心中欢喜啊，呢回你呢个癫和尚啊变灰。广亮仲装模作样喺度嗌：救火啊！救火！快啲快啲救火！道济喺楼上噶，道济喺楼上噶。忽然间，有人喺后边拍佢膊头，广亮拧转面一睇，哎呀，吓咗一跳！那个济公成个生勾勾企喺后边，眯埋双眼，笑口噬噬，嘿嘿嘿嘿，我喺度。襟儿烧死我咩？你化灰我都未有女诶、啊！广亮一听就火滚啦！你讲咩话？讲咩啊？呢个叫做人叫人死啊，天唔肯诶，天叫你死啊，实死梗。哈！广亮人啊，真系厉害噃，阴毒夹手辣嘅噃。他见烧不死济公，他即刻嗌人捉住济公推去见长老，明明是广亮他自己放火的嘛，他反而恶人先告状，去长老说告，长老道济放火烧了大悲楼，现在捉了他来见长老。那个长老就说，火烧大悲楼那是天意，点赖得是道济烧的呢？不是啊，长老，各有各法，庙有庙规，我们寺院规定按时食斋睡觉，晚上不准点灯，道济饮醉酒点着灯

上边有瞓着觉，凡火引来神火，故此系烧毁咗大悲楼，理应按章治罪，砸烂衣钵戒牒，赶出庙外，永世不得为僧。嗰、那个长老咧就拧一拧头，唉，咁就太重啦，派佢去化缘重修大悲楼系啦。跟住长老就问：道仔，你不守清规，火烧大悲楼，本当重罚，念在我佛慈悲，就派你去化缘重修大悲楼系啦。广亮就插嘴咯，哼，修大悲楼至少要10,000两银呢。济公就接住讲：10,000两啫嘛。广亮见到济公一副唔紧唔要嘅神情，就话：10,000两千嘛，限你3年就筹足10,000两啊。3年啊？使乜3年咁耐喎？烧埋你住嗰间咧，我都唔使咁耐搵翻翻嚟啊！你讲得咁易啊？好，俾1年时间你，你用1年时间去化10,000两银翻嚟。1年都唔使啫。咁俾你半年我都嫌耐啊！使乜咁耐啊？咁我叫你1日化10,000两银翻嚟。1日化10,000两啊！你去化我睇下。两个人就争起上嚟，一个就黑口黑面，一个笑口噬噬，争到最后呢就定咗100日为期，化足10,200银翻嚟重修大悲楼。咁由第日开始，济公呢每日就出去化缘，这个捐1两，那个捐半两，亦收了不少银两。知个济公收咁多就使咁多，将啲银两呢就分派晒俾啲穷苦人家，每日仲派药嚟到帮人医病。咁济公呢系活佛下凡嘅咩？法力无边，救人无数，成个临安城个个都尊敬佢，叫做济公活佛，好多人呢仲拜佢做师傅。济公啊，收咗无数咁嘅徒弟，佢嗰啲徒弟咧乜人都有，亦有啲大户有钱人家，亦有穷苦百姓，有呢仲当紧差嘅，亦有啲绿林好汉，有啲做保镖嘅，亦有啲改邪归正嘅山大王。总之，济公一味劝人为善，知佢又好打不平，处处帮助人，为人排忧解困。不过咁啊，嗰啲脾气就系一样啊，仲系成日疯疯癫癫，中意饮酒食狗肉。有一日，佢嚟到临安城一条大街，见到一间酒楼，就挂住个招牌，就写住醉仙楼，两边呢仲写住副对联：醉里乾坤大，湖中日月长。里边呢个砧板敲到滴滴剁剁响，济公就揭开个门帘，捐个头入去讲咗句：哎呀，诸位辛苦晒你。嗰间酒铺嘅老板见到济公烂身烂世成个寒酸和尚，以为佢嚟黑米花园，就燥声燥气咁讲：喂和尚，走啦，你拣日子先嚟得噶，错日15先嚟啦啊！济公就骑骑笑，原来咁噶，佢又唔走嘛，佢企喺门口，见到外面有3个人咧，就想入嚟酒馆食嘢啦。原来系米铺个老板请客。济公啊，大声嗌：咪嚟啊！拣日子先嚟得噶嘛，初一15先嚟啦。嗰3个人听到咁讲啦，走去隔篱嗰间食啦。一连3、4班人客嚟，都俾济公挡架走清光。里边个老板就火滚啦，就走出嚟破口大骂：哎呀，你个死和尚！

0: 受害啊！啲人而家嚟飲酒食飯啊嘛，你趕扯曬，你想點啊你？
1: 你自己講嘅，我入嚟都未叫彩，你就話你咩亂嚟嘅咩？揀日子嚟噶嘛，初一十五嚟啦咁。我帮你手啫咩？叫人你初一十五嚟，你仲闹我？吓、啊？咁你嚟食饭噶？梗系啦！你啊双眼生额头嘅，有生意都唔做啊！个老板见你济公咁讲啊，即刻点头哈腰。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啦，我有眼不识泰山。大师傅啊，你想食啲乜嘢呢？五湖烧酒。三斤猪肉，二十个馒头啦、啊！嗰、那个老板一睇，哇！你个和尚恩恩细细食得咁多嘢嘅，啱啱做和尚连猪肉都食噶，哎呀，赚咁多赚死你啊！诶，咁啊难讲喎，济公自己讲过噶嘛，佢收心不收口噶嘛，佢唔戒口噶嘛，猪肉狗肉乜都食嘅。嗰、那个济公狼吞虎咽。饮醉食饱啦，嗰、那个掌柜咧就埋嚟收数啦嘛。大师傅，一共系一吊680文钱。哦，平啊平啊平啊！好，第日食埋一齐找数啊吓。嗰、那个掌柜一听，又是反面，唔系话啊，你想嚟白食啊？我早就睇衰你噶啦，睇你嗰副身世啊，冇钱同人哋食乜嘢？俾钱俾钱，咩食嘢要俾钱？哎呀，老板咩早啲讲啊！你早啲讲，我就唔食啦嘛。嗰、那个掌柜要动手打济公，忽然间门里人大声喝住：放手！大胆！放肆！咁欺负我师傅！掌柜一睇，门外有两个人行紧入嚟。两个人都是大富翁的气派，原来一个就是济公的徒弟赵文会，一个就是赵文会的朋友叫做李国元。那个掌柜就认得赵文会的嘛，知道他是有钱有势的官宦人家来的，吓到面都青了，上前打工作揖。赵员外啊，小人不知道是你师父，哎呀，员外你恕罪啊恕罪啊。赵文会就问济公：师傅，他们点敢大胆咁欺负你呢？哈、啊、冇嘢，他们有意难为我啫嘛。我食咗嘢啊，他们唔准我走，要我俾钱、啊。赵文会一听个心中好笑，食完嘢就梗系要俾钱噶啦嘛。嘿，唔使问，一定系个老板。白鸽眼睇唔起师傅，师傅有意捻化佢喺啦。赵文会就吩咐个老板：饭钱入我数，以后呢位长老嚟食嘢，一律入我数，唔使再问佢收钱啊。跟住赵文会呢就吩咐个伙计，另外揾间优雅嘅房间就请济公入席。赵文会嗰位朋友李国元呢，就求济公解救嘅。原来呢，呢位李国元是临安城一个财主佬嚟嘅，是个书生秀才，娶妻论事。嗰位论事夫人呢，为人十分贤德嘅，点知突然间得个神经病，疯疯癫癫，乱咁打人，乱咁闹人，搞到连丫鬟侍婢都冇人敢行埋佢身边。李国元就请咗好多医生嚟睇病。知道冇办法医好，心中十分烦恼。李国元呢有个好朋友叫做李春山，系喺朝中大臣杜大夫屋企教书嘅。今日知道论事夫人病咗，李春山呢就对李国元讲：我哋杜大夫屋企呢珍藏咗幅五雷八卦天师符，系无价之宝嚟噶。辟邪十分见效嘅，如果攞嚟你屋企挂嗰一日，咁啊乜嘢妖魔鬼怪都会赶扯晒噶啦，咁啊数个病自然会好啦。不过杜大夫呢幅 天师傅是镇宅之宝，问他借呢他一定不肯借。哎，不如咁啦，我偷偷地攞出嚟放喺你屋企放佢一日，第日一早你就俾返我，咁既然又可以医好阿嫂嘅病，又可以瞒住个杜大夫㗎嘛。李国元就千多得万多谢，即刻跟住李春山返去。李春山就偷偷地将杜大夫嗰幅五雷八卦天师符偷出嚟就交俾李国元，就再三叮嘱佢。嗱，我係判死偷出嚟㗎，你千祈要小心啊，你今日用一晚，听日一早你就攞返嚟俾返我下。李国元欢天喜地攞住嗰张五雷天师符就行返屋企啦。行咗两步脚嘅諗，哎呀，头先匆匆忙忙出嚟都未曾食饭，而家肚饿嘛。等到返到屋企先食，又过得时间唔三唔四，哎，不如就近飲杯酒食碟菜算啦。李国元呢就去到间酒楼咯。点知成间酒楼高朋满座，坐满晒人。知嗰班人客一见李国元嚟咗呢，就纷纷起身让座。咁佢成班就熟人嚟㗎嘛。有啲呢就话相请不如偶遇啦。哎，嚟嚟嚟嚟飲杯，难得难得啊。有啲又话，哎，我哋就快食完就扯㗎啦。李元凯，嚟嚟嚟嚟嚟我呢位坐坐，嚟坐坐先啦。搞嚟搞去，李国元就只好应酬一番，几围台都坐咗一阵，饮咗两杯酒，就打算辞别众人返屋企啦。啱啱行到门口，忽然间諗起，哎呀，我张五雷八卦天师符呢，死啦死啦，挤在边张台呀。李国元就吓到面色都变晒冷汗，都飙埋，就返转头逐张台去搵啦，又唔敢讲出嚟话漏咗乜嘢噃。搵嚟搵去，踪影全无。哎呀，弊啦弊啦！呢张五雷八卦天师符系李春山偷偷地攞出嚟噶嘛？万一搵唔翻，今日变咗害死佢，杀俾杜大夫追究噶嘛？点算啊？点算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现在现在，
4: 十八楼真的好高啊！喂，你真系个病啊！救命啊！我心头喺边啊！
5: 唯有牺牲小我，保存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住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
4: 哎呀，
5: 人生衰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6: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8: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9: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0: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9: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1: 科学献血唔伤身。
12: 刘伯妹啊，
13: 嗯，
12: 唔该，俾包几纸，俾包红枣我啊。
13: 哦，
12: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13: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14: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

0: 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1: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2: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对借啊。
1: 系啊，
0: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1: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1: 科学献血唔伤心，
0: 定期捐献更精神。
4: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0: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5: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6: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争议，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系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六月十七号开始，新会电台将喺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和晚上七点三十分播出由林兆明播讲的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善哉善哉，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FM 九十八点三，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9日，2026年思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开锣，27支龙舟队伍逐浪争先。赛场上各队画手应声发力，劈波斩浪，龙舟贴水飞驰，你追我赶，岸边呐喊震天，竞技热浪席卷全场。经过激烈角逐，快龙组方面邹边快龙队勇夺桂冠，马冲快龙队、曾边快龙队分获第二、三名。传统龙组方面，何桥龙舟队夺冠，马冲龙舟队、陈赫龙舟队分获第二、三名。线上线下数

0: 10万群众共赏本次龙舟盛会。会场周边文仓广场同步开启龙月思前酿造潮咖美食潮玩嘉年华，及本土特色美食非遗展示、趣味游乐、文艺汇演、特色咖啡体验于一体，搭配线上云端龙舟直播，一站式满足市民游客游玩消费需求，丰富群众节庆生活。端午假期期间，江门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重磅加码，特推出300万元红包专属福利。6月19至21日，在江门市内注册登记的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业八大行业消费满100元，索取电子发票，上传云闪付或京东平台即可参与抽奖，单笔即开即奖，大额奖金中奖几率提高，最高可中800元现金红包。针对网上出现的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疑问，近日铁路12306票务专家作出回应，主要原因有：一是空座席位的乘车区间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二是空座席位为旅客查询购票后新产生且未售出的席位；三是其他旅客未按票面区间乘车，中途上车或提前下车，产生临时空座现象。我国科学家首次绘制出活化石七鳃鳗全脑三维空间单细胞图谱，重建了脊椎动物脑的部分祖先特征，为理解复杂脑结构如何产生和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6月19日以封面论文形式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3: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Vinny 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4: 啊，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齐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葵乡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乡处处展新颜，
6: 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

0: 知，积水就系我开 party 嘅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系我嘅 VIP 产房。但系我最惊你哋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哋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嘅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咁我就冇定企噶啦。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音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穿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那我就
1: 打败百蚊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2: 迎奔放的热浪，
0: 等下风的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是叫人家多饮热水了，试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霸王花煲猪骨汤，材料用到霸王花干两棵，猪骨500克，蜜枣一个，陈皮一饭，食盐适量。做法：先将猪骨斩件飞水，清水浸泡霸王花30分钟，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滚，慢火煲个半钟头即可饮用。霸王花具味甘，性微寒，能够清心润肺，除痰止咳，入汤后清香甜滑，深受广东人的喜爱。搭配住健脾顺气的陈皮，甘甜的蜜枣，能够缓解咽干咳嗽、心烦失眠、大便秘结、情绪易嬲啲不适的症状，适合阴虚湿热体质的人群以及大众保健食用，但是阳虚体质的朋友就不推荐了。
2: 新会陈皮小课堂，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6: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7: 呢啲咪讲默契咯。
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等你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8: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你哋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讲到今日晚上、听日凌晨嘅比赛，咁同大家睇一睇有边啲咧嘅大战啦吓。首先睇翻就系3点中场次啦，咁时间嚟到晏后些少啲，基本上12点同埋1点场次都同我哋讲拜拜嘅。嗱 ，D 组嘅第二轮，美国主场面对住澳洲嘅呢一场嘅比赛，咁喺西雅图体育场嚟进行啦。嗱，呢一场嘅比赛咧，睇翻之前其实两班波都有个唔错嘅表现嘅，特别系美国队啦，主场嘅第一个揭幕战就大胜对手啦吓。澳大利亚亦都2-0地战胜咗土耳其，所以暂时嚟讲呢两班波都系呢个小组嘅前一二名啦。咁大家同积三分。论理上边咧，咁两班波其实呢场波如果都系话攞一分都接受到嘅。就算佢哋攞一分，后边嗰两组土耳其同埋巴拉圭，佢哋自己嘅内斗当中咧，无论边个赢边个输都好，佢哋都基本上可以稳居喺前一二名。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一场嘅比赛咧，大家可能就会稍微会保守翻些少啊，因为赛制嘅问题咧，今届嘅世界杯前八好成绩嘅第三名都可以晋级嘅，咁所以对于两班波嚟讲，可能就会等一等，等一等都唔出奇嘅。咁另外啦，去到6点钟嘅呢个嘅场次当中，将会有苏格兰面对住摩洛哥嘅比赛。咁喺呢一场嘅比赛当中咧，我觉得苏格兰可能会更加展现翻佢哋强劲嘅态势。但系摩洛哥咧，因为第一场嘅表现并不算是那么好，咁所以其实呢一场波摩洛哥可能喺中场方面，大家睇到上一场嘅比赛，摩洛哥中场是很有这个感染力的这里的，所以其实苏格兰可能就会难踢一点，但是这场波如果按照回牌面啊，以及是这个斗志呢，我感觉上苏格兰可能会更占胜一筹，因为他们第一场的比赛拿低了3分，这一场比赛希望的就拿低更加多的分数，保证自己真可以提前出线先。好吗？另外一场的比赛来到9点钟了，今天有巴西面对着海地啦，这场比赛我感觉上巴西就肯定是要扑到尽的，因为上一场的比赛呢就战平摩洛哥，不是他们一个理想的状态。所以这一场比赛 巴西肯定会去到尽，面对住海地这个都算几鱼腩队的球队呢，就我感觉上海地危险了，甚至可能会大比分地输波都不出奇的。好，那再去到11点场前，就土耳其面对住巴拉圭，这一场的比赛呢可能就相对于戏码来讲并不算最高的一场，但是土耳其在今届的赛事大家都可以值得关注，因为土耳其在上一场的比赛输了给澳大利亚之后，估计他们这一场的比赛会更加出力一些，希望自己可以就是往前一些的，因为巴拉圭土耳其这两班波论实力土耳其可能会更加占胜些少，但是巴拉圭呢就你又没有去忽视他这个南美球队那种的韧劲啦，所以这场的比赛我感觉上土耳其会占胜些少，但是巴拉圭又可以呢就防一防这样的。所以这几场的比赛今天的晚上会是一个怎样的进展呢？那又是那句啦，今晚看完波听日就知道。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7: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9: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7: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9: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必够。
9: 阿全啊，你。

0: 要體諒下，裝修是短期的，忍幾日呢就過了，這一段時間呢你可以買副耳塞頂住當先啊。
1: 九點開工應該問題不大的，手腳快一點就可以了。
2: 左鄰右里提醒你，你讓我讓見真情，樓上樓下都安寧。
3: 夏日蟬鳴，
4: 繁花風鈴，帶上九八三，
3: 擁有明媚好心情，
5: 擁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5: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有你，熱血

0: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1: 哇 ，Winnie
2: 吓、啊，
1: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2: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3: 嗯，啱啱啱 ，Winnie 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2: 系、嗯、啊系啊，二叔咁讲得啱啊。
1: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2: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9日，2026年思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开锣，27支龙舟队伍逐浪争先，赛场上各队画手应声发力，劈波斩浪，龙舟贴水飞驰，你追我赶，岸边呐喊震天，竞技热浪席卷全场。经过激烈角逐，快龙组方面邹边快龙队勇夺桂冠，马冲快龙队、曾边快龙队分获第二、三名。传统龙组方面，何桥龙舟队夺冠，马冲龙舟队、陈赫龙舟队分获第二、三名。线上线下数十万群众共赏本次龙舟盛会，会场周边文仓广场同步开启龙跃思前、酱造潮咖、美食潮玩嘉年华，及本土特色美食、非遗展示、趣味游乐、文艺汇演、特色咖啡体验于一体，搭配线上云端龙舟直播，一站式满足市民游客游玩消费需求，丰富群众节庆生活。端午假期期间，江门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重磅加码，特推出300万

0: 元红包专属福利。6月19日至21日，在江门市内注册登记的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业八大行业消费满100元，索取电子发票，上传云闪付或京东平台即可参与抽奖，单笔即开即奖，大额奖金中奖几率提高，最高可中800元现金红包。针对网上出现的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疑问，近日铁路12306票务专家作出回应，主要原因有：一是空座席位的乘车区间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二是空座席位为旅客查询购票后新产生且未售出的席位；三是其他旅客未按票面区间乘车，中途上车或提前下车，产生临时空座现象。我国科学家首次绘制出活化石七鳃鳗全脑三维空间单细胞图谱，重建了脊椎动物脑的部分祖先特征，为理解复杂脑结构如何产生和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6月19日以封面论文形式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袋至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床前明月如
11: 光啊！
1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1: 疑是地上霜啊！
10: 同学仔嘅生活同埋学习都需要陪伴，
11: 陪伴系最好嘅进步方法之一。
10: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1: 彤彤姐姐、
10: 伟照哥哥
12: 陪住大家一齐进步，齐齐学满分。
13: 欢迎收听学满分。
14: 大家好，我是彤彤姐姐，
15: 我是伟照哥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每个星期都陪伴住大家的学满分。
14: 又到了跟各位小朋友开心倾偈、趣味科普的快乐时光啦。
15: 不知道各位小朋友最近有没有发觉呢，微风当中好像变得

0: 佢心怀家国，善良正直，一直咧都谂住保护自己嘅国家。临尾咧屈原心怀不舍，喺五月初五呢日投身汨罗江，而百姓亦都心痛同怀念呢一位好人，纷纷去划船打捞佢，就将啲糯米包喺叶入边，投落去江中，唔好俾啲鱼虾蟹去伤害屈原嘅身体。而慢慢地，每年嘅农历初五就变成咗端午节啦。两千年时间过去咗，纪念屈原亦都成为咗端午节最温暖嘅由来。而呢一个亦都系我哋国家、我哋中国人刻在骨子入边嘅家国情怀。
1: 听完好听的小故事，接住落嚟，彤彤姐姐亦都要考下各位小朋友了。你哋知唔知道端午节有哪些好玩的习俗呢？
0: 我代啲小朋友抢答先。第一个咧就肯定系要食粽啦，甜甜嘅蜜枣粽、香香嘅肉粽同埋清香嘅白米粽，软软淋淋咁，系啲小朋友好中意食嘅端午美食嚟噶。
1: 伟照哥哥讲得真系太好啦！除了食粽之外，还有热闹的爬龙舟，一条条五彩的龙舟在水上飞驰，各位船员齐心协力划船桨，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真的好热闹的。这个都是端午节最热闹的民族活动。
0: 还有家家户户都会做一些小事，端午节大人就会给小朋友绑五彩绳，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的彩绳，绑在脚腕或者手腕，寓意平安健康，赶走烦恼。而屋企家门口仲会挂啲艾草和菖蒲，青草清香，守护合家安康。
1: 仲有饮红黄酒，制作香包，泡端午枣。每一个古老嘅习俗都收藏住古人对夏日安康、岁岁平安嘅美好祝愿，亦都收埋住我哋中华传统文化嘅小智慧。
0: 原来小小的端午节都有好多的故事、美食、游戏和满满的祝福的，是不是觉得好神奇呢？
1: 是啊，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每一个都有故事、有温度、有底蕴。端午节不单止是吃美食、玩游戏的节日，更加是令到我们学识感恩、铭记历史、热爱传统文化的节日。
0: 伴随着悠悠的粽香，共度美好端午，希望各位小朋友平安喜乐、夏日安康。
1: 快乐端午，童趣相伴。
0: 讲到食粽，我哋都要健康食粽噶，并唔系话食得多、食得饱就系好事。一齐嚟听听我哋小健园长点样教我哋健康食粽啦。
2: 养育细路并唔系一件轻松嘅事。
3: 细路仔病咗，屋企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喺育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
2: 细路仔成长阶段要预防乜嘢疾病？
3: 病咗要点样护理？哪些情况需要就医？
2: 细路仔正常的发育里程碑是什么呢？
4: 儿童健康成长乐园，和每一个有细路的家庭分享更多儿童健康的防护知识，呵护细路仔健康成长，成为你陪伴细路仔成长最美好的帮手。
5: 各位同学，我是你们的小健园长，不知道大家吃了粽未呢？头先伟照哥哥、彤彤姐姐已经介绍咗好多种，唔知有冇一种口味系啱你食嘅呢？但大家中意食还中意食哦，食粽都要有节制至得哦。因为粽嘅主要原料系糯米，糯米入边含有 75% 到 77% 嘅淀粉，而且大多数属于支链淀粉，比大米嘅含量仲要高。糯米冷却之后，支链淀粉会好快咁相互连接成致密嘅结构，黏性同韧性都会增大，会影响人体入边消化酶嘅作用，增加消化负担。而啱啱蒸熟嘅粽所含嘅支链淀粉容易同体内嘅消化酶发生作用，糯米分解嘅速度比较快，较为容易消化同吸收，所以食粽一定要趁热食哦。仲有边啲唔好嘅飲食习惯会导致粽难以被消化呢？大多数糯米食物会比较黏，影响我哋去充分咀嚼佢，好多人都是咬几下就吞咗落去啦，咀嚼唔充分都会影响消化噶。另外一个就是添加太多油啦，大家最喜欢食嘅肉粽除咗糯米之外，仲包含唔少嘅饱和脂肪，对于胃唔好、消化吸收能力差嘅人嚟讲，大量嘅分油会俾消化系统带嚟负担，所以喺制作粽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少啲落油啊。再有就是飲食过量啦，糯米的饱腹感相对会延迟一些， 大概要在餐后的

0: 30分钟左右才会达到饱感的高峰。这个饱感延迟的特点往往会造成一个后果，就是吃那阵时候不觉得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饱肚了，甚至会越来越难受。所以一定要适量食种。给个建议大家，每一次想食种的时候都要问一下爸爸妈妈先，如果他们批准我们先至吃，等爸爸妈妈来监督我们食种的量。食种的时间都好讲究的噃。头先就讲到，首先食种一定要趁热食，其次想食种的话最好就摆在中午饭的时间作为主食。大家都知道种的主要成分是糯米，糯米是最难消化的了。消化一个种需要好长的时间，甚至要几个钟头。中午摄入的话就有足够多的时间可以将个种慢慢消化。建议家人一起分享的时候，可以将每种口味的种切成细块分住来食，这样既可以品尝到多种的口味，又可以食得过量。食种前可以先食些蔬菜或者是喝些牛奶豆浆，非常有助于缓解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食了油盐种之后，不建议再喝汤水了，亦都唔好饮甜嘅饮料。这个时候应该饮返一啲茶水或者係柠檬水嚟调和一下，减少热量同脂肪嘅堆积。端午节肯定少不了食种㗎啦，但记得适量食用啊。小健园长喺呢度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健康食种啦。
1: 我想要100分。
2: 我想要展示我嘅才艺。
1: 我要。呢度系小朋友嘅世界，
2: 呢度亦都系小朋友嘅课堂，
1: 我哋都陪住大家一齐学满分。
3: 讲到端午节，除咗要食粽之外，当然就要睇爬龙舟啦。爬龙舟已经有好耐历史噶啦，而今日我哋嘅小主播黄君浩小朋友就带住我哋一齐去体验下爬龙舟。爬龙舟要注意啲咩呢？同埋我哋新会嘅龙舟队有啲点样嘅历史，以及系冠军呢？一齐嚟听下佢点讲啦。
4: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3: 得。只要你身边的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来到明星小舞台一起分一分。
5: 嗨，小朋友们，我是新主播黄金浩。端午节你是不是以为四龙舟只能在大江大河里举行？错了，今天我就带你们去个超级酷的地方，新会宏达堂。在这里不用日晒雨淋，在室内就能体验劈波斩浪的感觉，不信跟我来。
6: 这条龙舟是我爷爷做的，已经101岁了，龙舟精神刻在我们骨子里面。
5: 看，我身后就是庄园里超有名的中华龙舟文化主题馆啦。这里不仅有百年龙舟，还有冠军哥哥姐姐们在世界各地、全国各地比赛时与赛友们交换的奖、比赛服，以及他们多年以来奋勇拼搏夺得的荣誉、奖杯、奖牌，数不胜数，简直是个龙舟小博物馆。哇，这就是传说中的室内数字龙舟竞技体验馆，叔叔，我可以试一下吗？
7: 好啊，没问题，来子 ，Go， 走，咱们体验一下吧。
5: 天亮叔叔，为什么我们新会的龙舟这么厉害呀？我还听说过新会宏达堂柴皮龙舟队代表中国国家队在第17届世界锦标赛中拿过金牌呢，教练叔叔也是世界冠军呢。
7: 因为我们把龙舟精神都刻在骨子里，你看墙上这些满满的荣誉，都是队员们用齐心协力、力争上游、永不言败的龙舟精神拼回来的。划龙舟呢，不是一个人使劲，而是要全船人的心跳、呼吸、动作，包括节奏，这才能最快。
5: 哦，我懂了，就像我们拔河要一起用力。哇，今天真是太酷了！我不仅亲手划了龙舟，更明白了龙舟精神就是要团结、拼搏、不放弃。原来，无论是在真实的河面上，还是在数字屏幕前，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就是最棒的龙舟。

0: 小队了。好了，今天就在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床前明月如，
2: 光啊！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2: 疑是地上霜啊！
3: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4: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3: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4: 彤彤姐姐、
3: 伟照哥哥
5: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6: 是啦，时间又来到我哋节目嘅尾声，相信各位小朋友今日听咗我哋嘅节目之后，对于端午节嘅由来以及端午节嘅习俗，仲有端午节如何健康食粽，系咪都有咗个概念呢？咁就一定要系执行落去啦。OK， 嚟到我节目最后，亦都再一次祝我哋各位嘅小朋友
5: 端午安康，
6: 拜拜。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8: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9: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0: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1: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存。
12: 家庭用电要小心，
1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2: 用火用气不离人，
1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2: 闻到异味快开窗，
13: 室外报警至稳阵，
12: 电锯过期要换新，
1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2: 家中常备灭火器，
1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4: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1期将于6月24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生活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疫商环境，促进民疫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平。
15: 大家好，我是区发展和改革局的陈振平。6月24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交流区15/5规划纲要的编制情况，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同埋提出宝贵意见。
14: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6: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8: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9: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20: 迎奔放的热浪，
21: 享夏风的轻狂，
2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在远方不停的哭怪我。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3: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2: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3: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2: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4: 下周2: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4月15日是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随着网络技术发展，不少文件数据可以通过多种网络渠道传输，其中就有可能涉及一些国家重要信息。保障网络安全是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的重要一环。我们今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新增第3条规定，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明确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工具。如第13条第2款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如果一些境外组织、个人等有危害我国网络安全的行为，根据本法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国家安全机关可以决定对该机构、组织、个人采取相关的必要制裁措施，有效防范境外势力利用网络危害。

0: 我国国家安全。今日嘅法律小知识记落嚟啦咩？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如果机关、单位同社会公众发现涉嫌危害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数据安全、生物安全等国家安全嘅可疑人同埋事，请立即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深水区司法局提供。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哎，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0: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4: 新闻又话 O 型血梗

0: 诀真系唔明啦。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嚟，点解人血就整唔到出嚟呢？
1: 阿全，呢家嘢系大自然嘅独家专利，冇得合成噶。病人靠嘅系热心人士呢个流动血宝。
2: 系啊，我阿嫂啊生 B B 嚟想代出血啊，就系、是、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啊，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血神啊！
1: 嗱嗱嗱，亦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0: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3: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4: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0: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3: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5: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争议，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系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六月十七号开始，新会电台将喺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和晚上七点三十分播出由林兆明播讲嘅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 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曲是这幅腐烂之歌。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午三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1: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19日，2026年思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开锣，27支龙舟队伍逐浪争先，赛场上各队画手应声发力，劈波斩浪，龙舟贴水飞驰，你追我赶，岸边呐喊震天，竞技热浪席卷全场。经过激烈角逐，快龙组方面邹边快龙队勇夺桂冠，马冲快龙队、曾边快龙队分获第二、三名。传统龙组方面，何桥龙舟队夺冠，马冲龙舟队、陈赫龙舟队分获第二、三名。线上线下数十万群众共赏本次龙舟盛会，会场周边文仓广场同步开启龙跃思前、酱造潮咖、美食潮玩嘉年华，及本土特色美食、非遗展示、趣味游乐、文艺汇演、特色咖啡体验于一体，搭配线上云端龙舟直播，一站式满足市民游客游玩消费需求，丰富群众节庆生活。端午假期期间，江门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重磅加码，特推出300万元红包专属福利。6月19至21日，在江门市内注册登记的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业八大行业消费满100元，索取电子发票，上传云闪付或京东平台即可参与抽奖，单笔即开即奖，大额奖金中奖几率提高，最高可中800元现金红包。针对网上出现的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疑问，近日铁路12306票务专家作出回应，主要原因

0: 一是空座席位的乘车区间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二是空座席位为旅客查询购票后新产生且未售出的席位，三是其他旅客未按票面区间乘车，中途上车或提前下车，产生临时空座现象。我国科学家首次绘制出活化石七鳃鳗全脑三维空间单细胞图谱，重建了脊椎动物脑的部分祖先特征，为理解复杂脑结构如何产生和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6月19日以封面论文形式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Vinny 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9: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10: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11: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12: 落在途上。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大家好，欢迎来到3:06，落在途上有假期陪伴大家。来到夏天，我们经常会发现成日用紧的一个电子设备啦，手机会成日发热啊，咁啊热到辣手的状态。其实咧，好多人都会有咁嘅担忧，就话电视究竟会唔会爆炸噶？你的手机是不是都是这样呢？不是刷了10分钟的视频，手机呢就有少少热的了。如果玩一局的游戏呢，就觉得它可以煎蛋添。如果有些不怕死的，一边充电一边玩添，更是呢令到你呢心慌的辣度。摸一摸那一旧的手机的屏幕的位置呢，同埋一些的金属边啦，随着电量是咁往下跌的时候呢，可能真的会担忧，就是咁热电池会不会爆的。其实绝大多数的时候呢，真正发热的是手机高速运转的处理器，咁呢佢就唔会真係

入边咧就并冇话会同水反应嘅金属锂，但系咧电池嘅充放电过程咧对应电池入边各个材料界面会发生嘅种种氧化还原反应，呢啲嘅化学反应喺可控嘅情况底下可以产生稳定嘅电流同埋电压，满足我哋日常生活娱乐嘅用电需求。只不过啊，呢一啲嘅化学反应一旦系失去控制嘅话咧，危险就一触即发噶啦。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有机电解液其实极易是易燃的，正极材料遇热分解会释放氧气，这样一来我们在小小的锂电池里面就轻松集齐了燃烧三要素的两项，距离电池真的会爆就更加一步之遥。最重要一个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电池的隔膜，它是负责隔开正负极的，是电池里面各个化学反应得以可控的运行的坚实支撑。但是同塑料膜一样咁薄嘅隔膜咧，都好脆弱噶。当电池老化或者系外界嘅环境极其恶劣嘅时候咧，隔膜就可能会破损噶啦。于是乎咧，正负极嘅电池内部顶峰相见啊，就会发生短路剧烈放热啦。其实从太阳火种到蒸汽机啊，我哋已经历经好多噶啦。能源亦都以形式形态咧，系定义文明嘅高度。咁啊，而家驱动我哋世界嘅能量咧，从以前啊用煤用炭啦，咁啊再到水流嘅一个帮助我哋啦，同埋阳光嘅照射啊、风嘅流转啊，各方面嘅一个动能啦，都帮助我哋攞到电啦。咁啊，呢一啲嘅多元嘅发电同埋储能嘅单元啦，系共同举就我哋关于能量从何而嚟、去往何处、点样安放嘅未来蓝图。未来对于电池来讲探索从未停止。那怎样去将安全的边界往外再推进一些呢，就很多科学家在努力着。

0: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地走。
7: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7: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8: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7: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9: 好在虚惊一场。
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9: 嗯，我知。
8: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7: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9: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7: 吓？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15: 带上最美的音乐，
16: 带上最美的音乐，
15: 寻找最大的快乐，
16: 寻找最大的快乐。
6: 与你同行，乐在路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你哋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嗱，讲到今日晚上、听日凌晨嘅比赛，咁同大家睇一睇有边啲咧嘅大战啦吓。首先睇翻就系3:00中场次啦，咁啊时间嚟到暗后些少啲，基本上12:00同埋1:00场次都同我哋讲拜拜嘅。嗱 ，D 组嘅第二轮，美国主场面对住澳洲嘅呢一场嘅比赛，咁喺西雅图体育场嚟进行啦。嗱，呢一场嘅比赛咧，睇翻之前其实两班波都有个唔错嘅表现嘅，特别系美国队啦，主场嘅第一个揭幕战就大胜对手啦吓。澳大利亚亦都2-0地战胜咗土耳其，所以暂时嚟讲呢两班波都系呢个小组嘅前一二名啦。咁大家同积3分。论理上边咧，咁啊两班波其实呢场波如果都系话攞一分都接受到嘅。就算佢哋攞一分，后边嗰两组土耳其同埋巴拉圭，佢哋自己嘅内斗当中咧，无论边个赢边个输都好，佢哋都基本上可以稳居喺前一二名。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一场嘅比赛咧，大家可能就会稍微会保守翻些少啊，因为赛制嘅问题咧，今届嘅世界杯前八好成绩嘅第三名都可以晋级嘅。咁所以对于两班波嚟讲，可能就会等一等，等一等都唔出奇嘅。咁另外啦，去到6:00嘅呢个嘅场次当中，将会有苏格兰面对住摩洛哥嘅比赛。咁喺呢一场嘅比赛当中咧，我觉得苏格兰可能会更加展现翻佢哋强劲嘅态势。但系摩洛哥咧，因为第一场嘅表现并不算是那么好，咁所以其实呢一场波摩洛哥可能喺中场方面，大家睇到上一场嘅比赛，摩洛哥中场是很有这个的感染力的这里的，所以其实苏格兰可能就会难踢一点，但是这场波如果按照回牌面啊，以及系呢个嘅斗志咧，我感觉上苏格兰可能会更占胜一筹，因为佢哋第一场嘅比赛攞低咗3分，呢一场比赛希望嘅就攞低更加多嘅分数，保证翻自己真可以提前出线先。好嘛，另外一场嘅比赛嚟到9:00。

0: 今日有巴西嘅面对住海地啦，呢场比赛我感觉上巴西就肯定要扑到尽嘅，因为上一场嘅比赛呢就战平摩洛哥，唔系佢哋一个理想嘅状态，所以呢场比赛巴西肯定会去到尽，面对住海地呢个都算几鱼腩队嘅球队呢，就我感觉上海地危险啦，甚至可能会大比分地输波都唔出奇嘅。好，咁再去到11点场次，就土耳其面对住巴拉圭。呢一场嘅比赛呢可能就相对于戏码嚟讲并不算最高嘅一场，但係土耳其喺今屆嘅賽事咧，大家都可以值得關注翻，因為土耳其喺上一場嘅比賽啦，輸咗俾澳大利亞之後，估計嚇佢哋呢一場嘅比賽咧，會更加出力翻些少，希望自己可以咧就係往前些少嘅，因為巴拉圭、土耳其呢兩班波論實力，土耳其可能會更加佔勝些少，但係巴拉圭咧就你又冇去忽視佢呢個南美球隊嗰種嘅韌勁啦。所以呢一場嘅比賽，我感覺上土耳其會佔勝些少，但係巴拉圭又可以咧就防一防咁樣嘅。咁所以呢幾場嘅比賽今日嘅晚上會係一個點樣嘅進展咧？咁又係嗰句啦，今晚睇完波，聽日就知道。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5: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九八三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的美好。

继续嚟到乐在途上，大家嚟关注啊嘛呢段时间嘅生活资讯啦。嗱，如果你系中意健身嘅话咧，我谂呢段时间啦，慢慢开始天气好，户外嘅运动咧就可以安排上啦。但系之前天气唔好嘅时候，室内嘅一啲健身嘅场所咧就特别热闹啊。如果是要健身的，咁当然各种的补剂啦、安排上的话啦，同埋呢个蛋白质啦，都是必不可少。咁讲到蛋白质的话，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鸡胸肉啊、牛排啊，同埋水煮蛋呢些动物性的食品。但其实你知不知道啊？餐台上面嗰啲睇上去唔多起眼的豆制品啊、坚果同埋全谷物，都是补充蛋白质的隐形成员嚟嘅。所以唔好净系话及住啲大鱼大肉补蛋白啊，身体可能会错过好多重要的营养嘅。如果将我哋嘅人体比作系一部汽车，咁蛋白质就系制造发动机、轮胎同埋方向盘嘅原料。咁如果你嘅肌肉啊、免疫细胞啊同埋消化酶啊，以及系头发嘅指甲咧少咗蛋白质嘅话咧，咁可能咧就会缺失好多你身体上面可以组成嘅生命基石噶啦。蛋白质对于人体健康嘅

作用咧有几个方面嘅，第一个系提供力，提供能量啦；第二个系构建同埋修复组织啦；第三就系酶同埋代谢功能；第四就系激素同信号传递啊。当然仲有运输啊、储存营养物质嘅功能啦，同埋支持肌肉功能啊等等。仲有好重要嘅就系维持我哋正常嘅免疫功能啊。咁我哋每个人每日其实最需要系要补充几多蛋白质呢？咁如果你健身咁计嘅话，就会超过呢个量噶啦。但如果我哋普通嘅健康成人嚟讲嘅话咧，通常咧推荐嘅蛋白质摄入量咧，应该就系每日嘅总能量供应当中嘅合理比例为15%。对于一个体重系60公斤，即系82斤啦，中等体力活动嘅人嚟讲啦，大约就系每千克咧体重就系1克咁计。我哋最新嘅一个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嘅成年女性每日嘅蛋白质摄入量咧就55克，男性咧就系65克。首先讲到啊，蛋白质啦，除咗有刚才一啲嘅咩鸡胸肉啊、牛啊、羊啊咁样啦，同埋水煮蛋呢啲动物性嘅食品啦，其实仲有好多系谷物噶吓，植物蛋白咧都系非常之好嘅一个嘅我哋人体所需嘅一个营养。加上一啲嘅大豆富含嘅丰富蛋白质咧，含量系高达40%啊，等等各类嘅豆类嘅产品啦，其实咧都系氨基酸组成非常合理嘅，佢系优质蛋白。在健身圈呢，一直都有咁样嘅叫做拗叫㗎喇，就话啦，植物蛋白同埋动物蛋白边个更好啊咁样。其实呢，你可以将佢理解成系武侠剧入边嘅合客搭配啊，一个搭档啊，各有绝技亦都互补短板。你千祈唔好话净食一样就唔食另一样。毕竟营养均衡先系最重要㗎嘛。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3: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4: 我获产权依家呢是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5: 切，我 Jacky 仔就有献血证了。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3: 嗯，呢种感觉就是比中奖仲开心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1: 热血同盟，期待你的加入。
0: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7: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8: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7: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区卫健局、区住建局、区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三部门开展执法行动，直击辖区建筑工地、公共场所、餐饮门店等防蚊薄弱区域，针对防控不力、敷衍了事、未能履行病媒生物防治主体责任的单位，立案查处加公开曝光。经查，两家在建工地存在多处静态积水并滋生蚊幼虫，辖区某商户店内的水养植物盆内水体滋生蚊幼虫，存在蚊媒传染病传播隐患。据此，区疾控中心依法对两家施工单位以及该商户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并责令立即整改。近日，新会区梅江农业生态园与南车公园两处绿美建设点焕新亮相，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热门打卡地。由区工商联总商会承建，利用约20亩土地打造商会林、人才林，首期工程已种植210棵乔木，包含宫粉紫荆、落羽杉及铁冬青等品种。经过管护，目前树木长势良好。与此同时，今年4月，南车公园种植了42棵乔木及1600平方米台湾草，其中宫粉紫荆26棵，白花紫荆9棵，黄锦7棵，目前苗木已呈现勃勃生机。端午佳节，粽叶飘香。专家提醒，节假日也是消化道异物的高发时段，如因进食不当而误吞枣核、鱼刺等异物，极易引发食道、胃肠损伤，严重时可危及生命。美味佳肴虽诱人，健康防线不能松。从农业农村部获悉，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日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目前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日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

0: 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唉，滴滴答答，入咗六月份，几乎日日落雨。唉，今年呢个汛期有啲长喎。
3: 吕博士啊，使乜惊啫？嗱，你又唔系种田，你又唔系卖遮嘅，落雨关你咩事啫？继续咁样落，仲可以喺你个醒嗰度睇海啊！吓，正。
2: 小云，话你咩好呢？系乐观啦、啊，定系无知呢？
3: 你做乜咁话我啊？
2: 每年汛期，当呢个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嘅情况之下咧，就好容易引发呢个城市内涝，产生积水危害。到时候就唔系落大雨水浸街咁简单啦。
3: 听你咁讲咧，好似又系。每一年咧都听讲过话，有人行过啲积水会触电啦，又或者系成部车被啲水浸晒啦，人喺车嗰度咧仲冇办法逃生添啊！哎呀，真系好阴功啊！
2: 系啊。呢啲就系内涝引发嘅次生灾害啊！唔好以为落啲水同你无关，其实系息息相关嘅。无论你系行走喺积水入边嘅行人，定系开车喺积水入边嘅司机，稍稍唔注意就会连条命仔都冇埋。
3: 太可怕啦，吕博士！我以后都系唔想喺醒嗰度睇海啦。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端午节爬龙舟，大家见怪不怪。不知大家有没有见过端午节有人舞龙舟呢？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归峰回城，去到士鸦村，感受下当地独有的端午舞龙舟习俗。在我们珠江三角洲水乡有很多的端午爬龙舟的习俗。在旧镇市新会城内也都有条会城河，城内河涌中横交错，会城河也都是旧镇市的护城河。而每年都有龙舟竞渡，其中沿河岸的东甲村、士鸦村、低林塘，即是原本的刘杯里，这几说的龙舟呢就最为出名了。一直去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覆盖了会城河，将会城河变成如今的江州大道之后，会城河赛龙舟的风景就冇得睇了，听起身都有少少的遗憾。但是归峰会城之内的龙舟活动并未因为会城河的覆盖而湮灭，而是变成了另一种的方式。那大家呢就跟随着我的声音导航，同大家走进会城的士鸦村。士鸦端午龙舟旧俗呢，是会从龙舟乌果树起龙出水之后，仲要乡村的父老主持拜祭仪式，将安放在河边的感应大王庙入面的龙头龙尾请出来。那怎么请的呢？有一个人用膊头托住龙头，一个人用膊头托住龙尾。在打响的龙舟鼓声当中，村街过巷巡游，沿路舞进各个住户和商铺当中，等大家都沾下绿气，以纳吉驱邪。咁龙头龙尾行过的地方，户主都会送翻包利是仔，以表心意，气氛非常之热烈。咁覆盖咗河涌之后，龙舟就冇办法再爬啦。但呢个舞龙舟嘅环节呢，依旧都系保留咗落嚟。咁龙舟鼓呢，就改喺三轮车上面敲打。咁呢一个活动都算系龙舟活动。咁士鸦村亦都保留咗食龙舟饭嘅习俗。咁士鸦舞龙舟喺端午节期间呢，农历五月初一、初二、初四、初五呢几日进行。咦，初一、初二、初四、初五，点解冇初三嘅呢？咁大家可能就唔知啦。本地嘅民族认为喺农历入面，三并非系一个好日子，
0: 所以正月初三

0: 之前爬龙舟，好犀利噶。咁究竟佢点解又咁犀利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四阿端午舞六洲嘅民间习俗，敬请留意收听。
1: 做自己健康嘅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时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嘅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咗唔安全嘅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嘅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8: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7: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6: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5: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6: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1: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0: 吓、啊？哎，你睇下。你只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1: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1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1: 三宝？
1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0: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0: 但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0: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0: 阿 wing
1: 包包，
0: 阿 wing
2: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3: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7: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8: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9: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10: 落在路上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大家有冇出去消费嘅时候咧，都叫商家开翻张发票啊？嗱，而家咧发票都系以电子发票嘅形式咧嚟到你嘅身边，咁啊，其实开发票都相当之简单、方便、快捷啊！咁啊，尤其喺端午假期咧，咁啊，江门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嘅重磅加码，推出咗300万嘅红包专属福利啊！限时呢3日时间咧，100%中奖，由19号开始一直去到21号，喺江门市内注册登记嘅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业8大行业，消费满100蚊啊，攞呢个电子发票上传到去云闪付或者系京东平台，就可以参与抽奖噶啦。单笔即开即奖，大额奖金，中奖几率提高啊，最高可以中到800蚊嘅现金红包啊。嗱，咪华家琪而家唔提醒一下，咁啊记得消费嘅时候咧，叫佢开翻张电子发票去中翻个靓奖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是叫人家多饮热水了，试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一款三老清汤，茶里用到陈皮一饭，白萝卜一个，萝卜干20克，老生姜五片，盐及胡椒适量。将材料洗干净，萝卜切块爆炒一下，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滚。将上述材料慢火煮40分钟，用盐和胡椒调味即可。在本草备要当中记载，陈皮健脾顺气，调中快格，道济消痰，以岭南新会产者为正宗，有一两陈皮一两金，十年陈皮赛黄金的美誉。搭配下气消食功效的鲜干品萝卜，煲一锅能够清肠刮油的靓汤，能够改善咽喉不适、腹胀腹痛、大便不爽、形体困重等不适，适合饮食冇节、三高、脂肪肝、超重的人士。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诶，好啊好啊好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带上最美的音乐，
11: 带上最美的音乐。

0: Let me。
1: 一首失忆周末啊，咁啊嚟到我哋今日嘅6月20日啊，咁啊释放喺我哋嘅星期六，我亦都同样系我哋嘅端午假期内，咁啊喺假期期间啦，好多朋友都话，去饮茶啦咁样吓，咁啊饮茶嘅话去边度咧？你最中意去边度咧？吓，推荐一间俾佳桥得唔得？不过咧，中意饮茶嘅朋友，可能近日咧有一个地方咧，就令到佢哋几烦恼嘅吓，就系、是、有一间嘅老牌嘅酒楼咧，突然之间停业啊，导致大量嘅顾客之前办理嘅餐饮预付卡冇办法正常使用，消费者面临消费无门同埋退费受阻嘅难题啊，唔少人咧蒙受经济损失。咁啊，据统计咧，截至到6月17日啊，通过12315投诉举报平台，累计收到涉呢间餐饮企业嘅消费投诉多宗啊，涉及总金额都比较大，并且发现呢个企业涉嫌违反个人同埋单位一次性充值单张记名卡，记名卡不得超过5000元，同埋单张不记名卡不得超过1000元限额等等规定嘅情况。目前区消委会已经系完成预付卡未消费群体嘅信息登记工作噶啦，后续将会依法依规推进涉事纠纷核查、法律诉讼等等嘅工作，全力维护消费者消费权益。咁但系呢个事件再次敲响咗预付式消费嘅风险警钟啊！凭借充值嘅优惠、消费嘅便捷等等嘅优势，预付式消费咧广泛覆盖餐饮、美容美发同埋健身娱乐、教育培训等等嘅民生领域，成为大众主流消费模式。

咁呢一種商家讓利啊，消費者受益嘅模式本身係互利互贏噶嘛嚇。咁但係結合本次嘅一個酒樓停業嘅事件嚟睇啦，預付消費係暗藏諸多嘅隱患啦。尤其今次涉事的酒楼深耕深会本地市场多年，凭着良好的老牌口碑，是累积了庞大和稳定的消费客源，不少消费者对于出于对老店的信任进行大额长期充值的一个操作，是未曾防范经营的风险的。今次酒楼是毫无预兆地突发闭店停业，导致很多消费者卡入边几百元甚至是几千元的一个余额都无法追回，合法权益受损。针对这种高发的一个预付消费纠纷，深会区消委会特此提醒广大的市民，就是预付式的消费存在较强的经营不确定性和资金风险，大家在办理这个预付充值业务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和谨慎消费。一般来讲，就建议大家尽量选择短期小额的充值套餐，千万不要一次性投入大额的资金，这样可以规避大额资金损失的风险。如果是遇到这样的预付消费的纠纷的话，消费者一定要妥善保存好充值的记录和消费凭证、电子或者书面合同等等的相关材料，第一时间通过12315平台投诉举报，或者向属地的消委会寻求维权帮助。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

0: 地啦。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敌，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7: 科学献血，伤身。
8: 刘伯妹啊，
9: 嗯，
8: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9: 哦，
8: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9: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10: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11: 系罗芳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9: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堆积啊。
11: 系啊，
10: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11: 嗯，
8: 哦，咁我就放心啦。
11: 科学献血唔伤身，
10: 定期捐献更精神。
12: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1期将于6月24日中午11点05分至11点55分播出。今期节目嘅主题系生活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疫商环境，促进民疫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系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平。
13: 大家好，我是区发展和改革局的陈振平。6月24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交流区155规划纲要的编制情况，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同埋提出宝贵意见。
12: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4: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6: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5: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争衣，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是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日开始，生活电台将在中午12点30分和晚上7点30分播出由林兆明播讲的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躁动嘅心，躁动嘅心，瞬间清醒，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

继续嚟到乐在途上，嚟到 ending 位置，同大家嚟讲讲呢一条嘅资讯啦。有多朋友就话，呢段时间咧，江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咗一啲新嘅政策出嚟啦，方便咗好多嘅朋友去办理业务啊。为咗优化营商环境，江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新汇分中心系聚焦项目建设嘅堵点难点，常态化开展交地即交证、验收即发证等等服务，通过流程再造、部门联动同埋靠前服务啦，打造审批梗阻同埋压缩这个办理时限，实现咗土地交付同埋发证同步，竣工验收同埋发证衔接，以不动产登记服务新足造去赋能营商环境嘅优提升。新汇分中心设立不动产登记企业服务工作室，是坚持服务先行，通过信息共享和资料预审，靠前服务指导，同步完成权值调查、材料审核和信息录入等等的前期工作，可以确保项目在达到交付和验收条件的时候，就即刻可以具备这个法证的基础，可以减少很多时间，实现了审批服务无缝衔接和全程跟进，以及分中心主动走访企业，安排业务骨干现场去勘察，为企业提供咨询解答、情况分析等等的针对性服务，这样一搞就可以变成是企业上门办，即变这个企业上门办就为这个政府提前办。截至目前，企业服务工作室已经为100多家的企业和单位发放不动产权证和这个不动产权证明约310本。2026年至今已经帮助企业实现融资抵押金额超147亿元，有效盘活企业资产。未来新汇分中心将会持续聚力推进这个交地即交证和验收即发证不动产登记服务的落地见效，以更优的作风、更高的标准，全力打造便捷高效的不动产登记服务体系，为优化营商环境和推动从重点产业项目稳步推进，助力新汇区高质量发展，是赋能添力。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嚟到五点正嘅时候，嚟关注现时我区嘅交通状况。咁啊，暂时嚟睇冇见到话特别多车嘅路段出现啦。睇得呢边嘅牛雕江环道啊，行车顺畅。至正南路口往蓬江方向冇见多车噶。北元红灯呢边咧，后灯车辆同样系少。江州大道西呢边双向路线同样都冇见车多经过嘅。嗱，华侨中学呢边啦，咁偶尔都系要耐心打等灯啊，一个灯位嘅时间冇太大问题。呢边嘅凤凰酒店转弯位置同样冇见多车。偶尔有阵雨嘅话咧，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降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好了，今天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区卫健局、区住建局、区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三部门开展执法行动，直击辖区建筑工地、公共场所、餐饮门店等防蚊薄弱区域，针对防控不力、敷衍了事、未能履行病媒生物防治主体责任的单位，立案查处加公开曝光。经查，两家在建工地存在多处静态积水并滋生蚊幼虫，辖区某商户店内的水养植物盆内水体滋生蚊幼虫，存在蚊媒传染病传播隐患。据此，区疾控中心依法对两家施工单位以及该商户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并责令立即整改。近日，新会区梅江农业生态园与南车公园两处绿美建设点焕新亮相，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热门打卡地。由区工商联总商会承建，利用约20亩土地打造商会林、人才林。首期工程已种植210棵乔木，包含宫粉紫荆、落羽杉及铁冬青等品种。经过管护，目前树木长势良好。与此同时，今年四月，南车公园种植了42棵乔木及1600平方米台湾草，其中宫粉紫荆26棵，白花紫荆9棵，黄锦7棵，目前苗木已呈现勃勃生机。端午佳节，粽叶飘香。专家提醒，节假日也是消化道异物的高发时段，如因进食不当而误吞枣核、鱼刺等异物，极易引发食道、胃肠损伤，严重时可危及生命。美味佳肴虽诱人，健康防线不能松。从农业农村部获悉，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日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目前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日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3: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嘅天气系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7到35度，吹嘅系偏南风3到4级，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60%到90%。预计我区未来一星期总体炎热高温，间中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前期我区已经出现连续强降雨，地质灾害系具有滞后性啊，请大家注意防御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等嘅灾害。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 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6: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7: 呢啲咪讲默契咯。
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你哋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嗱，讲到今日晚上、听日凌晨嘅比赛，咁同大家睇一睇有边啲咧嘅大战啦吓。首先睇翻就系三点钟场次啦，咁啊时间嚟到晏后些少啲，基本上十二点同埋一点场次都同我哋讲拜拜嘅。嗱 ，D 组嘅第二轮，美国主场面对住澳洲嘅呢一场嘅比赛，咁喺西雅图体育场嚟进行啦。嗱，呢一场嘅比赛咧，睇翻之前其实两班波都有个唔错嘅表现嘅，特别系美国队啦，主场嘅第一个揭幕战就大胜对手啦吓。澳大利亚亦都2-0地战胜咗土耳其，所以暂时嚟讲呢两班波都系呢个小组嘅前一二名啦。咁大家同积三分。论理上边咧，咁啊两班波其实呢场波如果都系话攞一分都接受到嘅。就算佢哋攞一分，后边嗰两组土耳其同埋巴拉圭，佢哋自己嘅内斗当中咧，无论边个赢边个输都好，佢哋都基本上可以稳居喺前一二名。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一场嘅比赛咧，大家可能就会稍微会保守翻些少啊。因为赛制嘅问题咧，今届嘅世界杯前八好成绩嘅第三名都可以晋级嘅，咁所以对于两班波嚟讲，可能就会等一等，等一等都唔出奇嘅。咁另外啦，去到六点钟嘅呢个嘅场次当中，将会有苏格兰面对住摩洛哥嘅比赛。咁喺呢一场嘅比赛当中咧，我觉得苏格兰可能会更加展现翻佢哋强劲嘅态势。但系摩洛哥咧，因为第一场嘅表现并不算是那么好，咁所以其实呢一场波摩洛哥可能喺中场方面，大家睇到上一场嘅比赛，摩洛哥中场是很有这个的感染力的这里的，所以其实苏格兰可能就会难踢一些，但是这场波如果按照牌面啊，以及系呢个嘅斗志咧，我感觉上苏格兰可能会更占胜一筹，因为佢哋第一场嘅比赛攞低咗三分，呢一场比赛希望嘅就系攞低更加多嘅分数，保证翻自己真可以提前出线先。好嘛，另外一场嘅比赛嚟到九点钟啦，今日有巴西啊面对住海地啦，呢场比赛我感觉上，巴西就肯定是要撲到盡的，因为上一场的比赛呢就战平摩洛哥，不是他们一个理想的状态。所以这一场比赛巴西肯定会去到盡，面对着海地这个都算几鱼腩队的球队呢，就我感觉上肯定危险了，甚至可能会大比分地输波都不出奇的。好，那再去到11点场次，就土耳其面对着巴拉圭。这一场的比赛呢，可能就相对于戏码来讲并不算最高的一场，但是土耳其在今届的赛事呢，大家都可以值得关注翻，因为土耳其在上一场的比赛输了给澳大利亚之后，估计他们这一场的比赛会更加出力翻些少，希望自己可以呢就是往前些少的，因为巴拉圭土耳其这两班波论实力，土耳其可能会更加占胜些少。

0: 风机又冇开、啊。
1: 老板，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嘅资金有啲困难噶啦，反正我哋又唔系武装呢啲废弃治理设施，偶然间唔开一两日，唔会俾人发觉嘅。
2: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執法人员，而家发现你哋嘅废弃治理设施冇开启，麻烦配合我哋调查。
0: 哎呀，王厂长，我真系俾你累死啦！
3: 系啦，请问生态环境局執法大队嘅陈工啊，吓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但系冇开启到大气防治污染设施，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4: 企业擅自闲置废弃治理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嘅，将可能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将责令停业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规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案件将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3: 企业应该是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环保设施，每日对环保设施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并且保持设备正常运行，确保废水废气达标稳定地排放。一旦是出现环保设施设备故障，又或者是不能够正常运行这些情况，就应该是立即停产停工，等到环保设施恢复正常之后方可以是正常生产的。
4: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边你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啊，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7: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8: 大人陪护不能少，
9: 没有救援不要去，
8: 陌生水域不可靠，
9: 盲目施救不可取，
8: 安全嘱托别忘掉。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生活电台。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1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啊！
1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2: 吓、啊！
11: 富贵族唔换水。

0: 会照脆变照慢，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黑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监过嚟绑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各有关单位车主因过度之以势力，深汇大道段启超大道立交施工，需对深汇大道人民南路至低立南路路段实施交通管制。2026年6月23号至6月30号，启超大道中心南路辟交口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继续保持禁止互通状态，东西向行车由临时开放的中心南车站岗匝道通行，南北向保留则分带两车道右转通行。中心南路在此阶段道路两侧停车位禁止停车，以供社会车辆有足够的通行范围。2026年7月1号后，启超大道立交主道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开放互通，施工期间东西向南北向行车均只可直行，禁止掉头及左转。如受强降雨天气导致施工受阻，则相应顺延开放时间。管制期间因道路变窄，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若因工程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来到5:30，一起来关注现时我区的交通状况。看看江州大道西这边，往返乡镇方向车流量逐渐增多，大家要多加留意。至正南路口这边往公安分局方向同样都是车多一点点，大家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这边华侨中学这边东牛西出位置没见多车的，最后这边的牛雕江环岛方面行车顺畅。至于这边的凤凰酒店对开路口，施工状况仍然持续，大家要转弯的时候多加留意下视野方面。其他的路面情况都是相对良好。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2026年4月15号是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随着网络技术发展，不少文件数据可以通过多种网络渠道传输，其中就有可能涉及一些国家重要信息。保障网络安全是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的重要一环。我们今天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新增第三条规定，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明确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工具。如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如果一些境外组织、个人等有危害我国网络安全的行为，根据本法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国家安全机关可以决定对该机构、组织、个人采取相关的必要制裁措施，有效防范境外势力利用网络危害我国国家安全。今日的法律小知识记下来了吗？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如果机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发现涉嫌危害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数据安全、生物安全等国家安全的可疑人和事，请立即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3: 以上资料由深会区司法局提供。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
8: 喂，包兄，
9: 嗯，
8: 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9: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8: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0: 阿全，包。

0: 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0: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汇水生汇名优特品，
4: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生汇优品。
7: 生汇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生汇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也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
8: 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7: 在珠江三角洲的西南部，生活这片富裕的土地之上，始终孕育着最本真的味道。春季陈皮吐蕊，秋季甘蔗清甜，一代代农人用汗水浇灌着田野，亦都守护着呢份独属于家乡嘅馈赠，但丰收有时亦都伴随住烦恼。今年好多嘅蔗农亦都烦恼住甘蔗嘅销售问题。就喺呢个时候，一家本土嘅企业挺身而出，用创新嘅思维打破困局，用温暖嘅行动撑起希望。而呢间企业就系江门市新会区苏三三食品有限公司。作为生活本土企业，我们有责任出一分力。这句说话也是当时苏三三总经理林燕山女士最坚定的心声。从迅速响应政府助农倡议，到日夜攻关研发甘蔗冻新品，从累计收购200吨生活甘蔗，到让清甜多汁的鲜果变成爽滑所鲜的美味，苏三三用短短的时间完成了一次甘蔗的冻日逆袭，亦都令苏三三呢个品牌同责任、创新、温暖紧紧绑埋一齐。好多人都好奇苏三三名字当中蕴含嘅深刻意义，究竟有住点样嘅创业初心呢？苏三三三个字背后是否承载住创始人对家乡、对农业嘅特殊情怀呢？作为一家专属于食品研发、生产、销售嘅本土企业，佢又有住点样嘅生产资质同埋研发实力，可以喺关键时刻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呢？从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嘅甘蔗冻，到如今拓展嘅滋补品系列产品，苏三三嘅产品创新逻辑又系乜嘢呢？喺微信公众号直播带货，用搞笑微短剧推广嘅背后，又有边啲不为人知嘅有趣故事呢？本期生活优品节目，我们将会对话苏三三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林燕山女士，等我们一起探寻苏三三的成长根基，是如何从企业的创立使命到生产的硬实力，从核心产品的创新研发到市场渠道的多元布局，解锁这家本土企业以农为本、以食为基的发展密码。

0: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在生活这片土地之上，有着这样的一位女企业家，她用自己对产品的执着和坚持，将甘蔗的清洁化为果冻的爽滑，将陈皮顺口融入在滋补的良方当中，为我们生活的蔗农撑起了甜蜜保护伞。今日我哋生活优品节目好荣幸可以邀请到江门市生活区苏三三食品有限公司嘅主理人林燕珊女士，等我哋一起走进苏三三嘅滋补世界，探寻呢一份源于本土匠心同埋温度。林总你好，欢迎嚟到我哋嘅节目，我系钟仔。你同苏三三食品喺2026年甘蔗滞销期间嘅一个快速响应，你好多生活人、江门人乃至系我哋广东省内嘅群眾們都記住咗蘇三三呢一個咁有温度嘅品牌。今日我同你唔單止要傾下助農嘅故事，更加係要帶住各位聽眾深入去了解蘇三三品牌滋補產品以及你背後嘅創業初心。林總你好，好多人知道蘇三三係因為我哋嘅金石洞啦，咁但係對你哋嘅企業情況就唔係好了解啦。不如咁咧，同我哋介紹下你哋蘇三三食品有限公司嘅一個基本情況啦，同埋好多人都好好奇，但係我其實都好好奇，點解你哋嘅企業會叫做蘇三三嘅咧？
1: 點解我哋個企業叫做乜嘢啦？我個名叫做林燕珊啦。咁同樣即係以前啱啱創業嗰陣，其實都帶住少少個個人，因為以前咧就好興英文名，所以咧就用咗個譯音蘇蘇神譯音蘇三三。咁當住我個年齡慢慢去增長，咁去到呢個年齡，覺得女人都要去注重保養。同時我想做一個咧，真係每一個身邊嘅姊妹或者不管你係咩階層嘅人都可以搔養生息、調養身體。
0: 好有意義含義啦，蘇三三。咁同我哋介紹一下你哋公司嘅一個基本情況。
1: 我哋而公司咧就係、是產銷一體一體嘅。咁點解會做產銷一體呢？因為咧，如果我哋係去揾其他地方去幫我哋做產品，我哋係冇辦法將個價錢去降落嚟。咁咧，所以我咧自己去辦工廠，去做生產，所有嘢都自己可以做到品控，然之後咧，令到每一個收到產品嘅人咧都會一個安心。
0: 即係從源頭方面就開始係去監控住、管控住產品一個質量，都係喺你嘅管轄之下。從呢一個開始到產品嘅產出，都係自己一手包辦嘅。
1: 冇錯，冇錯，冇錯。
0: 咁好多人都知道啦，滋補品行業咧對呢個生產標準同埋資質嘅要求都好高嘅喎。同我哋講下啦，蘇三三喺生產資質方面有邊啲嘅優勢？點樣去確保你哋嘅產品嘅安全性同埋品質咧？
1: 咁咧我哋係擁有一個十萬級嘅無塵車間，咁所有嘅食品生產許可，同埋我哋個原材料溯源，同埋多重第三方檢測，我哋全部都有。根據呢個都做好嘅全程監管，咁包括好似甘蔗洞咁樣啦，我哋係乜都唔放，只有單純嘅甘蔗汁，再加我哋嘅白涼粉咁樣去做出嚟嘅。
0: 對上一次我了解到叫做十萬級嘅無塵車間嘅時候咧，我記得就係採訪我哋新會好出名嘅舒怡美，佢就同我講，佢哋話佢哋有好幾間十萬級嘅無塵車間係生產口罩，即係醫用級噶啦。咁仲有一啲係40萬級啊，或者係更高級數嘅一個無塵車間。咁睇嚟蘇三三方面對呢個品控都係有相當高嘅要求。咁蘇三三一個核心產品啦，咁啊除咗有我哋廣大群眾認知嘅甘蔗凍啊，以及係你哋嘅一個茶飲品之外啦，咁啊依家又話有滋補品系列喎。咁啊滋補品嘅一個產品，你哋係點樣去規劃？有啲點樣去特色嘅？
1: 我哋會融入咗我哋生活陳皮咁樣去做，除咗生活陳皮之外咧，我哋再係藥食同源，因為係現在有好多人，好多啲年輕人啦，唔知點樣去食養自己，咁咧就喺呢個方向入邊咧去研發搭配，點樣做到一個五谷嘅科學對比，仲可以加埋我哋嘅燕窩花膠咁樣去調理身體。
0: 咁睇嚟係各種嘅我哋嘅滋補品嘅藥材啦，或者係食藥同源嘅一啲品質嘅東西啦，咁亦都係加埋喺我哋嘅產品當中啦。咁睇翻資料顯示啊，夏天又有唔同嘅產品，冬天又推出唔同嘅產品，真係好犀利啊！ 咁啊，從金借凍到呢一個滋補品啦，咁你哋嘅產品嘅一個創新嘅邏輯又係點？你又係點樣去平衡翻我哋一個叫做傳統嘅滋補理念，同埋我哋依家現代一個消費需求？
1: 咁我哋嘅創新嘅始終堅持咧，係以農為本，以食為基，以養為要。傳統嘅滋補品往往存在嘅一個口感比較單一，食用咧就唔係好方便，價格偏高呢個痛點。咁咧，我哋通過技術創新解決呢啲問題，比如咧用鎖鮮工藝，讓花膠常温保存，用甘蔗中汁中嘅燕窩，中和燕窩嘅腥味，用陳皮嘅香氣提升滋補品嘅風味層次，讓滋補變得更便捷、更美味、更親密。
0: 嗯，係啦，所以我有時候喺手機上都會刷到你嘅直播啦。咁喺直播間當中咧，你就都係嗰句啦，把支阿哥打支阿奶，咁啊令到好多嘅姊妹啦，或者係有需要去感受我哋蘇三三產品嘅朋友啦，都係趨之若鶩啦，都係紛紛咁樣去加入小黃車購物車當中。嗯，咁除此之外，好多朋友都會喺我哋手機上嘅一個公眾號啦，生活三加二上面咧，就會見到你同埋一大班嘅兄弟姊妹嘅身影啦，喺上面演一啲好有趣、比較搞笑嘅日常短視頻。咁融合咗呢個短視頻嘅宣傳產品啊，再加埋你喺呢個公眾號上面嘅直播帶貨，咁呢一種嘅創新推廣嘅方式嘅效果係點咧？背後又係有啲點樣嘅有趣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咁直播加微短劇呢個模式咧，就令到我哋嘅收穫咧係好唔錯嘅。咁咧，我哋嘅單場直播嘅最高觀看量咧係超過20,000人以上㗎。嗯，咁咧我哋個微短一圍叫做生活人點樣去調養自己，用輕鬆幽默嘅方式咧，就將產品去展示出嚟。
0: 嗯。好多嘅唔同嘅橋段啦，或者係令到我哋都捧腹大笑啦，而且係喺我身邊嘅人都會覺得，呢一個號好似越嚟越好咯，做得咁。其實好多朋友都會問到咧，話生姐，咁你去拍呢個微短劇，其實你自己個心態係點？點解可以放得低啊？有啲人就會覺得嗱，公司最高決策人都係一啲鐵面無私啊、沉默寡言啊，係咩會令到你可以做到咁樣去令到大眾更加貼地認識你自己呢？
1: 首先係我自己都係從基層開始，咁我哋做呢一樣嘢嘅初心就係要俾身邊嘅唔理係咩層次嘅人都要感受得到，同埋食得到。咁我係咪應該更加要
0: 更加要去令到大家去了解多啲咧？即係意思就係話啦，咁啊蘇三三嘅主理人啦都親自下場為我哋去演呢一個微短劇，咁啊更加貼地咁樣等蘇三三嘅品牌咧去適應翻我哋廣大群眾。
1: 係，冇錯冇錯。
0: 咁其實喺拍攝嘅期間咧，你會唔會覺得係有啲咩有趣嘅事情，或者其實都好難噶，慢慢咁去適應。你自己最大嘅感覺係點？喺拍攝呢一個短視頻微短劇當中，
1: 團隊好重要。
0: 團隊好重要。
1: 係一個人拍視頻，你會好悶。
0: 嗯。
1: 冇靈感。但一班人同你去拍視頻，各開展各嘅所個專長啦，咁咧會令你好容易入戲，即係好似呢一次同阿尹蘭姐姐同阿光輝一齊拍咁樣，佢哋用專業嘅一個情感，可以帶到我好快咁樣去出戲。
0: 哦，即係好快咁代入到角色當中去，即係呢個角色演繹啦。
1: 係，
0: 我覺得呢一次就好似你頭先講嘅呢一條短視頻，可能好多嘅聽眾啦，都係已經有所涉獵到啦。就係我哋融媒體中心嘅主持人光輝哥哥啦，以及我哋台山嘅網絡大人尹藍姐姐，再加埋我哋生活三加二呢個劇組咧，去衍生出嚟嘅一條微短劇，即係令到大家除咗係捧腹大笑之外啦，亦都會有一種美麗的遺憾嘅感覺嚇。咁亦都可能諗翻起自己當初嘅一個豆蔻年華嘅一個青春歲月嘅一啲情感故事，咁相當之唔錯。咁除此之外啦，咁好多朋友都會了解到啦，喺我哋新會啊，我哋江門唔同區域當中都會見到，蘇三三，佢咪就係一間奶茶鋪嚟嘅。咁但係當然我去了解咗之後，我知肯定唔係話奶茶鋪咁簡單，俾我感覺就可以即係最多你通俗啲講叫做茶飲店，但係其中嘅好多嘅調配方面啊嘅產出嘅產品咧，同我哋普通咩珍珠奶茶鋪啊咩菠蘿冰嗰啲，完全唔一樣噶喎。咁佢嘅感覺咧，俾我就係滋補嘅茶飲居多。其實蘇三三嘅呢一間可唔可以叫做茶飲店？你係點樣會諗到？我會用呢一個形式去推廣我蘇三三呢個品牌。
1: 點解？

0: 用茶飲管，其實係我覺得，茶飲係市面上好普遍性嘅，每個人都覺得佢方便快捷。咁同時茶飲可以令到人提供情緒價值。咁我哋結合咗呢樣嘢，年輕嘅一輩如何去調養？我要用方便、便捷、有情緒價值嘅嘢，去令到我哋有個群體更加受眾同埋方便。
1: 咁蘇珊珊茶飲鋪方面，佢哋推出嘅一啲茶飲，不如同我哋介紹幾款，你都會覺得，你哋過到嚟飲呢幾款就唔踩雷嘅啦，就主推呢幾隻俾大家。你會推薦邊幾種嘅茶飲？
0: 蘇珊珊嘅茶飲咧，主要係圍繞女性延伸嘅。
1: 咁我點算呢？
0: 你點算？我哋同樣都有我哋嘅節氣茶飲。
1: 節氣茶飲都可以有男士飲嘅。
0: 有男士咁因為喺我哋嘅日常入邊啦。女性是點都每一個月都有嗰幾日，
1: 係啦，生理期。
0: 係咁，同時因為好似我哋公司咁樣，係咪都有女性出現呢個問題？但係有時候如果我係男老細，我唔知道點樣噶嘛，安撫啲女同事。
1: 係啦，
0: 係啦，咁咧呢樣產品咧，睇就係令到女士喺無時無刻，我係就算工作緊都好啦，我頂唔緊啦，佢一杯飲品。可以令到我情緒、身體上面一個調整，然之後咧，令佢更加容易到融入我哋個工作啊、生活上邊。如果你話情緒上面安撫咗啦，係咪？咁對於佢日常嘅生活，包括佢再次投入工作，佢都會好好多。
1: 咁呢個定位我哋清楚啦，介紹幾隻我哋姊妹們都適合飲嘅茶飲咧。
0: 我哋個古法黑糖薑。
1: 哦，古法黑糖薑。
0: 咁咧，佢係純牛奶。再加我哋個古法黑糖，古法黑糖咧，我哋用嘅係雲南舊蒸豆製嘅黑糖磚塊，再加上雲南嘅小黃薑，去24个钟入邊去熬煮出嚟嘅，熬煮完出嚟之後咧，佢個味道唔會太甜，再加上牛奶、紅棗、桂圓一齊去熬煮，咁啊變成一杯我哋呢個古法黑糖薑牛奶。
1: 咁啊頭先我就咁聽你講完啦，蘇珊珊茶飲館佢推出嘅單品咧，咁其實俾我嚟講，我去覺得咧就係可以係我哋平時一啲珍珠奶茶高糖高熱量啊，或者係一啲高一個添加劑嘅。飲品當中嘅一個平替咯，價錢方面我睇到都係好相宜，同普通嘅一杯我哋晏晝點嘅外賣奶茶都係差唔多。咁除咗係我哋可以喺線上面直播嘅時候會去購買到蘇珊珊嘅呢一個產品之外，咁啊仲有邊啲嘅渠道可以令到我哋去購買到蘇珊珊嘅產品，或者係點樣令到大家更加之容易去了解到你哋嘅產品呢？
0: 咁咧，我哋咧係有線上同埋線下兩個渠道入邊去銷售嘅。咁線上咧，我哋通過咧就係微信小程序啦、抖音、小紅書等平台建立出嚟嘅流量池，開展社群團購同埋會員制度。咁線下咧，我哋平時有自己嘅門店，同時咧同我哋本地嘅蘇富啊呢啲咁嘅商家合作聯名出唔同嘅茶飲。咁仲有喺我哋嘅生活嘅小李天堂啊，我哋呢啲咁嘅區域，景區係都有我哋嘅一個產品，讓消費者去品嚐同埋了解。
1: 多渠道嚇，多層次、多角度去進行一個推廣，喺唔同嘅地方都可以見到我哋蘇珊珊產品嘅一個身影啦。
0: 係。
1: 咁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喺我哋嘅無論係抖音啊或者公眾號上面啦，一打開嚟就會見到好多人都喺度爭相去賣自家嘅品牌嘅一個滋補品啦。咁蘇珊珊係點樣喺咁多個品牌當中去脫穎而出？你哋嘅一個核心競爭力，你覺得呢樣嘢就係非蘇珊珊不可嘅係乜嘢咧？
0: 咁咧，我哋核心咧基於本土嘅根基，再加創新能力同埋一個社會責任三位一體，作為生活企業，我哋咧第一時間可以攞到一個優質嘅陳皮，同埋甘蔗呢啲嘅原材料，通過技術創新，讓傳統嘅滋補品年輕化、便捷化，更重要嘅係我哋始終將助農產品融入產品個價值鏈入邊，讓消費者喺購買滋補品同時咧，都可以參與鄉村振興中這種係有温度嘅消費，係其他品牌咧難以複製嘅。
1: 冇錯啦，咁啊，從企業初心啦，到產品嘅創新，從助農嘅故事到市場嘅佈局啦。林總亦都係為我哋展示出一個有責任、有温度、有創新嘅本土企業形象。今 part 節目就到呢度，我哋透透翻嚟繼續同林燕珊女士深入探討蘇珊珊喺產業協同、人才培養同埋人民價值方面等等嘅探索，以及佢哋嘅未來發展。

0: 展览图，我哋阵间再见。
1: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1: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塞士路方面呢度行嚟到六点正嘅时候，讲就系成个区嘅交通状况。江州大道西呢边双向路线啦，咁啊缓慢增多啊，咁呢边嘅车流量都会比较多少少啊，大家要耐心等一等啊。过嘅时候咧，一定要保持安全嘅车距啦。呢边华侨中学嗰个路口驶出位置，后头车辆冇见多嘅。之前南路口呢边往蓬江方向同样冇见车多经过。北元红绿灯呢边后头车辆都系少啊。牛都江环岛同埋呢边大润发对开位置同样冇见车多嘅。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区卫健局、区住建局、区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三部门开展执法行动，直击辖区建筑工地、公共场所、餐饮门店等防蚊薄弱区域，针对防控不力、敷衍了事、未能履行病媒生物防治主体责任的单位，立案查处加公开曝光。经查，两家在建工地存在多处静态积水并滋生蚊幼虫，辖区某商户店内的水养植物盆内水体滋生蚊幼虫，存在蚊媒传染病传播隐患。据此，区疾控中心依法对两家施工单位以及该商户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并责令立即整改。近日，新会区梅江农业生态园与南车公园两处绿美建设点焕新亮相，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热门打卡地。由区工商联总商会承建，利用约20亩土地打造商会林、人才林，首期工程已种植210棵乔木，包含宫粉紫荆、落羽杉及铁冬青等品种。经过管护，目前树木长势良好。与此同时，今年4月，南车公园种植了42棵乔木及1600平方米台湾草。其中宫粉紫荆26棵，白花紫荆9棵，黄锦7棵，目前苗木已呈现勃勃生机。端午佳节，粽叶飘香。专家提醒，节假日也是消化道异物的高发时段，如因进食不当而误吞枣核、鱼刺等异物，极易引发食道、胃肠损伤，严重时可危及生命。美味佳肴虽诱人，健康防线不能松。从农业农村部获悉，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日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目前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日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8: 前哥，我有份礼物要送俾旺财啊！
7: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

0: 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0: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呢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汇水新汇名优特品，
9: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8: 新汇优品。
10: 新汇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新汇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也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
8: 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活优品。如果话一份初心，让苏珊珊在生活的土地上扎下根，咁样一份担当，就令到苏珊珊在成长的道路上开出花。在上半段的对话当中，林以珊女士带着我们走进了苏珊珊的创业故事。我们知道了苏珊珊在力本地农业发展的使命，了解了她从甘蔗冻到滋补品的产品创新，也都感受到她用直播加微短剧推广的烈兴活力。但是一家企业的价值从来都不止于产品的长销，更在于她为这片土地为身边人带来的深远影响。苏珊珊的甘蔗收购不单止解决了蔗农的燃眉之急，更加是搭建起企业家农户的共赢桥梁。他们的自有工厂和研发团队不单止保障了产品品质，更加是探索出本地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高附加值转化路径。他的滋补品系列产品不单止延续了深汇陈皮甘蔗的本土风味，更加将传统滋补理念和现代消费需求巧妙融合，让养生变得更便捷更亲密。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对话林燕珊女士，探寻苏珊珊系点样实现产业协同，放大助农效应。喺连接农户同埋市场嘅过程当中，又系点样确保农产品嘅稳定销售同埋价值提升？佢喺人才培养、团队建设当中，又系点样传递以人为本嘅企业文化呢？
11: 一片陈皮承载住生活千年嘅饮食文化。一斤甘蔗亦都凝结咗我哋蔗农一年嘅辛苦、辛勤、汗水。苏珊珊食品唔单止系将呢一啲本土嘅食材转化为美味嘅滋补品，更加系通过产业协同，令到呢一份甜蜜嘅事业惠及更多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活优品》，我哋继续对话苏珊珊有限公司嘅主理人林燕珊女士。 林总你好，咁啊，头先我哋倾咗好多关于苏珊珊产品啦，以及佢哋嘅市场啦。咁啊，依家想同大家去深入探讨下，你哋企业喺产业协

0: 疏乎餐饮研发特色的餐饮，双方共同推广，利润一部分呢就用于收购更多的甘蔗。未来计划与深会陈皮种植基地本地的中药企业合作，打造咧陈皮加滋补品产业链。咁咧，电商平台合作咧就开始助农直播专场，让更多人咧了解生活特色嘅农产品。
1: 食品行业嘅发展啊，离唔开专业嘅人才啦。咁林总，咁喺苏三三人才培育方面，你哋又做咗边啲嘅举措？系点样去打造一支既懂传统滋补又懂现代工艺加工嘅个团队咧？
0: 咁我哋坚持咧内部培养加外部引进嘅相结合，内部咧设立咧我哋嘅匠心学院，邀请生活陈皮非遗传承人食品研发专家开展培训，提升员工入边嘅专业技能。咁出面咧，我哋咧就会同五一大学啊、江门职业技术学院等高合作，建立实习基地，吸引更加多嘅食品专业人才加入。同时咧，我哋激励员工参与产品创新，设立创新奖励基金，对有创新的产品提案给予奖励，激发团队的创新热情。
1: 咁你作为女性的企业家啦，咁喺团队的管理当中，你系点样体现出有温度？苏三三的一个企业文化又有点样的独特之处呢？
0: 咁我哋嘅企业文化核心咧系以人为本，以农为根，以善为先。喺团队中咧，我哋咧比较注重倾听员工嘅心声，为员工提供一个灵活嘅工作时间，咁让大家咧感受到家嘅温暖。咁我哋每个月会组织助农公益日活动，让员工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农产品嘅生产过程，增强对企业使命的认同感。这个温度管理呢，让团队更加有凝聚力，也让我们的产品更有情感价值。
1: 苏三三的产品不单只是追求一个高品质，更加是传递我们的人文关怀。在滋补品的研发和生产当中，你们是怎样去体现出品质的温度？有些什么细节可以跟我们广大的听众分享一下呢？
0: 咁品質嘅温度咧，我哋體驗咧從每一個細節入邊開始嘅。比如咧，選用深會核心產區嘅陳皮，確保原料嘅道地性。生產過程中咧，堅持零添加，保留食材嘅天然營養。包裝採用環保材料，讓消費者感受到咧產品嘅背後温暖。我哋咧從產品嘅說明中加入滋補小貼士，根據唔同嘅身體咧，給出食用嘅建議，讓滋補更貼心、更專業。
1: 系啦，咁大家都知道啦，苏三三喺我哋身边出圈啦，因为佢哋嘅甘蔗冻啦，从助农纾困到滋补养生，苏三三又系点样去平衡翻商业价值同埋你哋嘅社会价值，企业嘅人民价值体验又喺边方面呢？
0: 咁喺我哋睇个睇法边咧，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嘅不是对立嘅，而系相互促进嘅。通过农业行动咧，我哋唔仅仅咧帮助到蔗农，又获得呢一个优质嘅原料同埋一个良好嘅品牌口碑，促进了产品嘅销售。而产品嘅畅销，让我哋咧有能力咁收购更加多嘅农产品，形成咗一个良性嘅循环。苏三三嘅人文价值在于，让每一份食材都有价值，让每一位生产者都有尊严，让每一位消费者都有收获。这个是我们始终坚信的信念。
1: 苏三三作为我们生活助农纾困的代表性企业，你们又是怎样去推动本地一个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那你们又对生活食品产业发展当中又有怎样的启示呢？
0: 我们通过产品的创新、品牌的打造、产业链的延伸的模式，为本地农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菜道。一是将低价的农产品转化为一个高附加值的产品，提高农业的效益；二是打造一个本土品牌，提升深会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三是延伸产业链，带动加工、包装、物流等相关的产业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实践，带动更多的企业参与助农行动中，共同推动深会农业向高质量、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1: 咁喺助农嘅过程当中啦，政府同埋商业会咧又俾咗你哋点样嘅支持，而你哋又点样同政府以及系商业会去合作，共建呢个产业生态嘅咧？
0: 咁政府咧同商业会咧会经常指导，同埋咧俾好多嘅资源、品牌推广呢个方向，给予我哋一个好大嘅支持。比如咧发布助农倡议书、组织产销对接会、提供创业扶持等。

0: 我哋積極參與政府和商會的組織的公益活動，如購甘蔗凍茶飲、助借農紓困、愛心活動、關愛環衛工人等活動，與各方向營造政府引導企業參與社會支持助農氛圍，共建生活特色食品產業生態。
1: 相當之有温度一個企業啊！咁林總咧展望未來啦，咁蘇珊食品又有點樣嘅發展同埋規劃咧？喺滋補品領域同埋助農事業之上，你哋有啲點樣嘅新目標呢？
0: 咁未來三到五年咧，我哋咧有三大目標，一係產品嘅多元化，喺現有基礎上咧推出更加多嘅產品，例如甘蔗湯啊，我哋個陳皮藥膳嘅產品啊，仲有我哋嘅農產品啊、番薯啊之類嘅，打造咧生活特色嘅滋補矩陣。二係市場上面嘅拓展，建立覆蓋大灣區嘅銷售網絡，將蘇珊珊打造成區域知名品牌。三係助農深化，計劃與更加多嘅農户建立長期嘅合作，帶動更多嘅農户致富。同時咧，我哋將加大研發投入，探索農產品深加工嘅路徑，讓更多嘅生活特色農產品走出去，助力鄉村振興。
1: 咁如果用幾個關鍵嘅詞語去總結蘇珊珊嘅一個成長啦、發展嘅歷程，你又會用點樣嘅詞語去形容翻嘅咧？
0: 我會選擇用初心、創新、温度。初心咧係我哋堅持、堅守、助力本地農展嘅使命；創新係我哋破解農產品銷售難題、滿足消費者需求嘅動力；温度係我哋連接農户、消費者同埋社會紐帶，也係蘇珊珊品牌最核心嘅價值所在。
1: 聽咗林總嘅一番肺腑之言，咁亦都係令到我哋深入咁樣去了解到蘇珊珊呢一個品牌其中嘅產品故事。從佢哋嘅初心到未來嘅展望啦，林總亦都係用樸實嘅語言同埋真摯嘅感情啦，為我哋展現出一個本土企業嘅責任同埋擔當。蘇珊珊食品唔單止係用產品傳遞出我哋生活嘅味道，更加係用行動傳釋咗企業係社會嘅企業嘅一個深刻內涵。好多謝林燕珊女士今日嘅一個分享，亦都祝願蘇珊珊食品喺滋補品領域同埋助農事業上越走越遠，為我哋生活嘅鄉村振興貢獻更多嘅力量。今期生活優品節目就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

0: 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纱窗是

0: 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2: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7: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6: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7: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2: 再起。

0: 月中相逢。
1: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5: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5: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5: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4: 1935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7: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8: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9: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8: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10: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8: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0: 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七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1: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3: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4: 8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2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5: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6: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8: 南老泉。
9: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0: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9: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2: 佩戴这个帽子的是吴雪岩，作者是汪希，是西安历史的代表人物。
13: 端
8: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3: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8: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4: 博物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5: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6: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7: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8: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8: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8: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9: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8: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0: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戈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8: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000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1: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000瓦以上新能源销纳。
6: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2: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1: 地热能利用除了

0: 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这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十五五”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林表示，
0: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 21.5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3: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5: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8: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9: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8: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9: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结实，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来赚一下。
8: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9: 收到这几亩地，他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

0: 不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2: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2: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0: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3: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 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0: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3: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7: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8: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9: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0: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1: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
12: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1: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船舶详细设计室主任姚燕。为了令到每一张图纸都能够落地见效，姚燕始终坚持深入现场，针对施工细节常常都会同施工队实操人员交流探讨，确保设计的每一项工艺都能够得到实施，但工作中难免都会有被质疑的时候。
3: 当时建造45000吨半浅驳第一个准段下水的时候，就有现场监造的质疑，因此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四总段的水上核弩的工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没有退路，他们的担心也是应当的，但是我们也做了十足的准备。我将我们的工艺原理、工艺措施、测量与计算的方式等等解释给他们听，他们听完后呢，觉得我们想的也很全面，措施完备，实际上我们四总段水上核弩也很顺利的完成了，也得到了各方的高度认可。但对于我而言，当时并没有感到异常的兴奋，反觉得心中的大石终于落下了。
1: 从蓝图到现实，姚燕做事情一事不苟、精益求精的品质，为每个工艺成果的质量提供了保证。
3: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就义无反顾地走好这条路吧。未来我还是保持初心不变，继续扎根在这个领域，在技术攻关、工艺创新、方案创新上再下功夫，做出更多高质量可推广的技术成果，为公司和行业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躬耕船台，匠心铸缆，姚燕充分发扬执着专注、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以工艺创新在船舶制作行业发光发热，以精益求精铸造核心设备和大国重器。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端午节爬龙舟，大家见怪不怪，不知大家有没有见过端午节有人舞龙舟呢？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归峰会城，去到士鸦村，感受下当地独有的端午舞龙舟习俗。在我们珠江三角洲水乡有很多的端午爬龙舟的习俗。在旧阵市新会城内也都有条会城河，城内河涌中横交错，会城河也都是旧阵市的护城河，而每年都有龙舟竞渡，其中沿河岸的东甲村、士鸦村、帝林堂，即是原本的刘杯里，这几处的龙舟呢就最为出名了。一直去到上世纪90年代，覆盖了会城河，将会城河变成如今的江州大道之后，会城河赛龙舟的风景就冇得睇了，听起身都有少少的遗憾。但是归峰会城之内的龙舟活动并未因为会城河的覆盖而湮灭，而是变成了另一种的方式。咁大家呢就跟随住我嘅声音导航，同大家走进会城嘅士鸦村。士鸦端午龙舟旧俗呢，係会从龙舟乌果树

0: 喜龙出水之后，仲要乡村嘅父老主持拜祭仪式，将安放喺河边嘅感应大王庙入面嘅龙头龙尾请出嚟。咁点请嘅呢？有一个人用膊头托住龙头，一个人用膊头托住龙尾。喺打响嘅龙舟鼓声当中，村街过巷巡游，沿路舞进各个住户同埋商铺当中，等大家都沾下氯气，以纳吉驱邪。咁龙头龙尾行过嘅地方，户主都会送翻包利是仔，以表心意，气氛非常之热烈。咁覆盖咗河涌之后，龙舟就冇办法再爬啦。但呢个舞龙舟嘅环节呢，依旧都系保留咗落嚟。咁龙舟鼓呢，就改喺三轮车上面敲打。咁呢一个活动都算系龙舟活动。咁士鸦村亦都保留咗食龙舟饭嘅习俗。咁士鸦舞龙舟喺端午节期间咧，农历五月初一、初二、初四、初五呢几日进行。咦？初一、初二、初四、初五，点解冇初三嘅呢？咁大家可能就唔知啦。本地嘅民族认为喺农历入面，三并非系一个好日子。所以正月初三是赤口，我们不拜年，五月初三也都不爬龙舟。咁时至今日，士鸦的龙舟宴依旧都是摆在感应大王庙门前的街道，通常呢分两场摆的，在五月初二呢就摆一场敬老的，一场呢在初五是全部人都参加，而赞助的商家、部分的民众啊，或者已经迁出外地的热心村民都会回来参加。而这个亦都是士鸦村舞龙舟的习俗。不讲大家不知道，士鸦村在未覆盖会城河之前爬龙舟好犀利的。那究竟他为什么又这么犀利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士鸦端午舞龙舟的民间习俗，敬请留意收听。
1: 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3: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边你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4: 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6: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都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9: 增强防溺意识。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2: 呢啲咪讲默契咯。
0: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你哋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讲到今日晚上、听日凌晨嘅比赛，咁同大家睇一睇有边啲咧嘅大战啦吓。首先睇翻就系三点钟场次啦，咁啊时间嚟到晏后些少啲，基本上十二点同埋一点场次都同我哋讲拜拜嘅。嗱 ，D 组嘅第二轮，美国主场面对住澳洲嘅呢一场嘅比赛，咁喺西雅图体育场嚟进行啦。嗱，呢一场嘅比赛咧，睇翻之前其实两班波都有个唔错嘅表现嘅，特别系美国队啦，主场嘅第一个揭幕战就大胜对手啦吓。澳大利亚亦都2-0地战胜咗土耳其，所以暂时嚟讲呢两班波都系呢个小组嘅前一二名啦。咁大家同积三分。论理上边咧，咁啊两班波其实呢场波如果都系话攞一分都接受到嘅。就算佢哋攞一分，后边嗰两组土耳其同埋巴拉圭，佢哋自己嘅内斗当中咧，无论边个赢边个输都好，佢哋都基本上可以稳居喺只前一二名。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一场嘅比赛咧，大家可能就会稍微会保守翻些少啊。因为赛制嘅问题咧，今届嘅世界杯前八好成绩嘅第三名都可以晋级嘅，咁所以对于两班波嚟讲，可能就会等一等，等一等都唔出奇嘅。咁另外啦，去到六点钟嘅呢个嘅场次当中，将会有苏格兰面对住摩洛哥嘅比赛。咁喺呢一场嘅比赛当中咧，我觉得苏格兰可能会更加展现翻佢哋强劲嘅态势。但系摩洛哥咧，因为第一场嘅表现并不算是那么好，咁所以其实呢一场波摩洛哥可能喺中场方面，大家睇到上一场嘅比赛，摩洛哥中场是很有这个的感染力的这里的，所以其实苏格兰可能就会难踢一点，但是这场波如果按照回牌面啊，以及系呢个嘅斗志咧，我感觉上苏格兰可能会更占胜一筹，因为佢哋第一场嘅比赛攞低咗三分，呢一场比赛希望嘅就攞低更加多嘅分数，保证翻自己真可以提前出线先。好嘛，另外一场嘅比赛嚟到九点钟啦，今日有巴西啊面对住海地啦，呢场比赛我感觉上，巴西就肯定是要撲到盡的，因为上一场的比赛呢就战平摩洛哥，不是他们一个理想的状态。所以这一场比赛巴西肯定会去到盡，面对着海地这个都算几鱼腩队的球队呢，就我感觉上肯定危险了，甚至可能会大比分地输波都不出奇的。好，那再去到11点场次，就土耳其面对着巴拉圭。这一场的比赛呢，可能就相对于戏码来讲并不算最高的一场，但是土耳其在今届的赛事呢，大家都可以值得关注翻，因为土耳其在上场的比赛输了给澳大利亚之后，估计他们这一场的比赛会更加出力翻些少，希望自己可以呢就是往前些少的，因为巴拉圭土耳其这两班波论实力，土耳其可能会更加占胜些少，但是巴拉圭呢就你又没有去忽视他这个南美球队那种的韧劲啦，所以这场的比赛我感觉上土耳其会占胜些少，但是巴拉圭又可以呢就防一防这样的。所以这几场的比赛今天的晚上会是一个怎样的进展呢？那又是那句啦，今晚看完波听日就知道。
3: 广播小品左轮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5: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4: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5: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4: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6: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别让诗和远方变消费陷阱。编剧振豪，剧中人物导游由韦照演绎，张师奶由海林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德叔。

0: 由振豪演绎，黎鼓掌由钟仔演绎。
1: 各位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嗱，我哋呢一次嘅江南水乡五日游嘅景点咧，就全部都行完晒噶啦。最后呢一站系我哋旅行社特别赠送嘅丝绸生活馆。嗱，呢一个系当地最大嘅丝绸购物中心，入边嘅丝绸被、蚕丝睡衣，件件都系货真价实嘅上等货。
2: 阿罗伯妹啊，你有冇听到个导游讲啊？叫我哋去购物、啊，唔系讲好话五日游四个景点嘅咩？点解先游咗三个景点就开始购物嘅咧？
3: 卓善奈啊，我都觉得唔对路啊！昨晚呢宁个旅游景点，导游啊净系俾我留啊四十分钟咋，影几张相就随意我走啦。好啦，今日就成日安排我去定点购物，简直系理所代表噶、啊。
1: 靓女，你咁样讲咧就唔啱啦。呢、这个购物点是行程一部分嚟㗎嘛。再讲啊，你哋出嚟旅游唔买啲特产同手信返去，啲亲戚朋友问起身你几唔好意思啊，係咪？所以各位团友，我同大家呢就交个底啊，一瞬间入咗呢一间店之后，几多呢都买返啲支持下、就当係支持当地经济啦。我哋团友28个人，人均消费就500蚊。这个任务呢不难啩。
2: 哇，阿靓仔导游啊，我每个月退休金啊先得个2000多蚊。这一趟旅游啊使咗我2000-3000。仲边有钱买丝绸 啊不如我唔去购物啦，我喺车度等你哋啦。
1: 阿姨，你唔入去，其他游客见得你唔去，佢哋又唔去。咁你话我啲工作仲点样展开呢？嗱，我同你讲啊，我哋呢个团呢係特惠团嚟嘅，团费先至999蚊，机票都唔够啦。你如果唔配合购物嘅话，就要补返啲差价，一个人补2000银。
3: 哇，有冇搞错啊？保命凌晨啊，又冇讲话一定要购物㗎，你求样啊，即係恐吓啫。
1: 哎呀，阿靓女，合同上边写住㗎喎，行程包含购物点，游客需配合。嗱，你唔信嘅，我哋开翻去打官司，咪到时睇下边个蚀底咯。
2: 哎呀，算啦算啦，罗伯妹啊，哎呀唔好嘈啦，我哋入去丝绸生活馆嗰度睇下，大不了咧买条丝巾咪走咯。
3: 唉，好啦，行啦。
4: 阿张师奶啊，
2: 吓、
4: 啊！听讲你同阿罗伯妹系啱啱去外省旅游翻嚟，点啊？玩得开唔开心咁啊？
2: 开心个鬼啊！今次嘅旅游咧，简直咧系贴钱买烂手。阿德叔啊，唔好提啦，好好嘅诗和远方，哎呀，夹硬咧就变成消费陷阱。
4: 吓、啊！到底是咩回事咁啊？你之前话呢报嘅系低价特惠团，我仲諗住呢等你返嚟之后同我哋讲下游玩嘅攻略添。
2: 唉，所谓嗰啲低价特惠团啊，全部啊都系套路嚟㗎。一开始报团嗰陣啊，旅行社呢话几百蚊包食包住包玩，全程呢就冇购物。结果啊，去到嗰啲地方完全就货不对版嘅，去到啲景点呢都係走马观花，行工唔够10多分钟啊，连影张相嘅时间都冇。哎呀，又话去买嘢啦，去到嗰啲购物点啊，一停就停半日，真係嘥晒我哋啲旅游时间啊。
4: 咁啊，你哋冇提意见咩？
2: 哎呀，我哋好多团友呢都好唔满意㗎。但系个导游话唔消费咧就唔俾上车，唔俾翻酒店、哦。你知啦，我哋个团啊，大多数都系老人家，人生又路不熟，冇计啦，咪唯有硬住头皮去买咯。
4: 岂有此理啊！呢、这个分明咧就系强迫购物，太过分啦！好好嘅旅游市场就系被呢啲乱象咧搞坏咗名声啊！
5: 嗯，德叔，你讲得好啱啊！
4: 哎呀，阿黎股长啊，
5: 张师奶都喺度。呢啲咁嘅黑心旅行社就系专登捉啲老人家心软怕事，

0: 人生地不熟，明目张胆咁样去呃佢哋嘅钱，强迫佢哋购物。对于呢一啲咁嘅行为，系绝对唔可以姑息噶。
1: 我咧本嚟系谂住出去散下心嘅，一点知咧又撞到啲黑心嘅旅行社。我以后啊，再唔敢报呢啲咁样嘅低价团噶啦。但系啊，我哋呢啲老人家又唔识啲咩窿路，一唔小心就中招噶啦。呢啲乱象啊，就冇人管下嘅。
0: 以前相关部门都一直喺度整治，但系屡禁不止。不过依家就好啦，文化和旅游部啱啱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要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为期一年嘅专项整治，对强迫购物等嘅问题开展全链条嘅治理啊。
1: 咁就好咯，一定要重罚呢啲黑心旅行社同埋导游啊。等佢哋咧再唔敢咁嚣张。
0: 冇错啦。据我所知，今次整治嘅手段主要系严打违法，提高违法成本，对强迫购物嘅旅行社、导游、购物店一律依法从严处罚，该吊销执照嘅吊销，该列入行业黑名单嘅绝不姑息，形成强大震慑啊！
1: 阿黎股长啊，听到你咁讲咧，哎呀，我就安乐好多啦。嗱，以后去旅游咧，我一定要拣啲正规嘅旅行社。同时啊，我会叫埋身边嗰啲姊妹咧去宣传，叫大家咧跟团旅游一定要擦亮眼睛，千祈咧唔好贪小便宜啊！
2: 咦，系喎，讲起宣传嘅话，我啊提议我哋今期小区宣传栏嘅主题咧，就系提醒大家要警惕低价旅游陷阱，选择咧正规嘅旅行社，签订正规合同。假如咧遇到强迫购物、有盗消费，一定咧要系保留证据，及时投诉维权啊！
1: 好啊，好啊，到时啊，我仲可以现身说法，以我啲旅游经历咧，教下大家点样咧避开呢啲旅游购物嘅陷阱啊！
0: 你哋嘅提议都非常之好。其实根治旅游强迫购物唔系一朝一夕嘅事，需要部门协同。行业自律、游客监督三方合力，相信经过今次为期一年嘅专项整治，旅游市场会越来越规范，大家都可以愉快咁样奔赴诗和远方，享受真正嘅旅游快乐。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别让诗和远方变消费陷阱，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好方便，
5: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4: 揸车咪行路中间，
5: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4: 红灯停，绿灯行，
5: 十字路口等一等。
4: 唔顾安全抢时间，
5: 拧阵电门都嫌慢。
4: 遇上塞车搏命逼，
5: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4: 车祸如虎要牢记，
5: 冇着命再当义气。
4: 交通规则要遵守，
5: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安全吗？
6: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9: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0: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1期将于6月24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生活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疫商环境，促进民疫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

0: 做书记局长陈振平。
1: 大家好，我是区发展和改革局的陈振平。6月24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交流区15规划纲要的编制情况，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同埋提出宝贵意见。
0: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0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生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4: 前方有白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3: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5: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6: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7: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8: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9: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正义，闯住人间真善美。佢就系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日开始，新会电台将喺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林少明播讲嘅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10: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仍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7: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6: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7: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6: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晚上7:30，
8: 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8: FM98.3
2: 新会电台，
8: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必够喎、
2: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济公离开赵府，就来到苏北山屋企啦。个苏北山呢，亦个十分有钱嘅大户人家嚟嘅，屋企啊亭台楼阁，富丽堂皇，十分讲究。入到去分宾主坐定，济公就问啦：乜老太太系乜嘢病呢？苏北山就讲：我母亲今年七十几岁啦，年老体弱，瘫咗喺床上成十年都唔识喐噶啦，知近日来不思茶饭。请过嗰位名医汤万方先生医过，未见有好转。又请过头先嗰位李怀春先生医过，亦冇乜收效。唉，眼睇住就快唔得噶啦。今日见到师傅，就求师傅医好我母亲嘅病，等佢老人家多享几年福。唉，咁我做仔女嘅真系感激不尽。得，你带我入去睇睇先啦。济公就入到老太太间房，见到嗰位老夫人瞓喺床上，眯埋双眼，床边企住七八个服侍佢嘅家人侍婢。济公啊，连脉都唔使摸，就喺身上揞一粒药丸出嚟。苏北山就问：师傅，呢种系咩药呢？嘿，呢粒叫做攞命丹。吓，攞命丹啊！老夫人啊，已经去到阎罗王门产度㗎啦。我呢粒药丸仔啊，将佢条命攞返返嚟，故此叫做攞命丹。济公跟住用水冲开啲药，苏北山呢就将药灌俾佢母亲饮。哎呀，果然药到病除，老夫人成个精神晒，起咗床之后就嗌肚饿啦。就吩咐丫鬟攞饭嚟食，苏北山就十分欢喜，千多得万多谢，要送份厚礼嚟到报答济公。济公就讲啦：，你要多谢我，哎呀，好意嘅啫。跟住就喺苏北山耳边，静静浸浸讲咗一轮。苏北山系一味岌头岌脑，得，师傅放心，嗰日我一定嚟，我一定嚟。跟住济公就告辞走啦。苏北山呢就知道不能勉强，再三叮嘱师傅啊，以后你就当我呢处系师傅嘅俗家一样，你鍾意几时嚟就几时嚟住啦。济公就应咗句：好好好。

一搖三擺就離開蘇府，出到街外又找一間酒鋪喝酒食肉，喝到醉醺醺，就行返返去靈隱寺。一入到靈隱寺，說話都唔多講句，搖搖噏噏就爬上藏經卷嘅大悲樓，好似瞓覺。個監自增廣亮呢，佢嗰兩個心腹徒弟見到就即刻報俾廣亮聽。嗰、那個廣亮，哎呀，佢因為幾次害濟公害唔到，反而挨咗十棍，所以對濟公呢就恨到入骨嘅。哈，呢、這個成日念經嘅和尚，居然諗到條傷天害理嘅毒計嚟害濟公喎。佢吩咐佢嗰兩個徒弟，哼，嗰、那個癲和尚成日敗壞自規，食枉米嘅。依家你埋喺大悲楼处瞓觉，嗰座楼系木做嘅。你两个放一把火烧死佢了件事。两个徒弟就轻手轻脚摸去大悲楼咯，听下冇乜动静，两个就踎低点火啦。忽然一迟啲傻啦，哈哈！济公喺楼上屙尿，一督尿将啱啱点着嘅火就淋湿晒。嗰两个和尚淋到一身尿，两个又唔敢出声嘛，就踎住喺度等，等咗好耐啦，唔听到济公啊行翻入去，又过咗一阵，听到济公嘅嘅声似打鼻鼾，嗯，啱啦，整定呢个癫和尚气数已尽，两个就快手快脚点着火，哇！一时间烈焰升空，浓烟冲天，半边天都红晒。成间灵隐寺嘅和尚啊，起晒身喺度嗌救火啊！救火啊！光亮就心中欢喜啊！呢回你呢个癫和尚啊变灰，光亮仲装模作样喺度嗌救火啊！救火！快啲快啲救火！道济喺楼上噶，道济喺楼上噶。忽然间，有人喺后边拍佢膊头。广亮拧转面一睇，哎呀，吓咗一跳！嗰个济公成个生勾勾企喺后边，眯埋双眼，笑口噬噬，嘿嘿嘿，我喺度，咁易烧死我咩？你化灰我都未有女啊！广亮一听就火滚啦，你讲咩话？讲咩啊？这个叫做人叫人死天不肯，天叫你死实死梗。哈，广亮人真是厉害吧，阴毒夹手辣的吧。他见烧不死济公，他即刻嗌人捉住济公推去见长老。明明是广亮他自己放火的嘛，他反而恶人先告状，去长老说告。长老，道济放火烧咗大悲楼，而家捉咗佢嚟见长老。那个长老就话：，火烧大悲楼乃系天意，点赖得系道济烧嘅呢？唔系啊，长老，国有国法，庙有庙规，我哋寺院规定按时食斋瞓觉，晚上不准点灯。道济饮醉酒，点着灯喺上边。又瞓着觉，凡火引来神火，故此系烧毁咗大悲楼。理应按章治罪，砸烂衣钵戒牒，赶出庙外，永世不得为僧。嗰、那个长老咧就拧一拧头，咁就太重啦，派佢化缘重修大悲楼系啦。跟住长老就问：道济，你不守清规，火烧大悲楼。本当重罚，念在我佛慈悲，就派你去化缘重修大悲楼系啦。广亮就插嘴咯，哼，修大悲楼至少要1万2银呢。济公就接住讲，1万2啫嘛。广亮见到济公一副唔紧唔要嘅神情，就话1万2啫嘛。限你3年就筹足1万2啦，

0: 年啊，使乜三年咁耐喎？烧埋你住嗰间咧，我都唔使咁耐搵翻翻嚟啊！你讲得咁易啊？好，俾一年时间你，你用一年时间去化一万两银翻嚟。一年啊，一年都唔使啫。咁俾你半年，半年我都嫌耐啊，使乜咁耐啊？哦，咁我叫你一日化一万两银翻嚟，一日化一万两啊！你去化我睇下，两个人啊争起上嚟，一个就黑口黑面，一个笑口噬噬，争到最后咧就定咗一百日为期，化足一万两白银翻嚟重修大悲楼。咁由第日开始。济公咧每日就出去化缘啦，呢个捐一两，嗰个捐半两，亦收咗唔少银两嘅。知个济公收咁多就使咁多，将啲银两咧就分派晒俾啲穷苦人家，每日仲派药嚟到帮人医病。咁济公咧系活佛下凡嘅咩？法力无边，救人无数。整个临安城个个都尊敬佢，叫做济公活佛，好多人呢仲拜佢做师傅。济公啊收咗无数咁嘅徒弟，佢嗰啲徒弟呢乜人都有，亦有啲大户有钱人家，亦有穷苦百姓，有呢仲当紧差嘅，亦有啲绿林好汉，有啲做保镖嘅，亦有啲改邪归正嘅山大王。总之济公一味劝人为善，知佢又好打不平，处处帮助人，为人排忧解困。不过咁啊，嗰啲脾气就系一样啊，仲系成日疯疯癫癫，中意饮酒食狗肉。有一日，佢嚟到临安城一条大街。见到一间酒楼，就挂住个招牌，就写住醉仙楼，两边呢仲写住副对联：醉女乾坤大，湖中日月长。里边呢个砧板敲到滴滴剁剁响，济公就揭开个门帘，捐个头入去，讲咗句：哎呀，诸位辛苦晒你。嗰间酒铺嘅老板见到济公烂身烂世成个寒酸和尚，以为佢嚟黑米花园，就粗声粗气咁讲：喂喂，和尚走啦走啦走啦，你拣日子先嚟得噶，错日十五先嚟啦啊！济公就骑骑笑，原来咁噶，哈哈，佢又唔走嘛，佢企喺门口，见到外面有三个人咧，就想入嚟酒馆食嘢啦。哦，原来是米铺的老板请客。济公大声嗌：咪嚟啊，拣日子先嚟得咁啊，初一十五先嚟啦。嗰三个人听到咁讲啊，走去隔离嗰间食啦。一连三四班人客嚟，都俾济公挡架走清光。里面个老板就火滚啦，就走出嚟破口大骂：哎呀，你个死和尚，你靠害人啊！人家嚟饮酒食饭啊，你赶扯晒，你想点啊你？
1: 你自己讲嘅，我入嚟都未叫彩，你就话你咩乱嚟嘅咩？拣日子嚟噶嘛？初一十五嚟啦，咁我帮你手啫咩？叫人你初一十五嚟，你仲闹我？吓、啊，咁你嚟食饭噶？梗系啦。你啊，双眼生额头嘅，有生意都唔做啊！个老板见到济公咁讲啊，即刻点头哈腰。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啦，我有眼不识泰山。大师傅啊，你想食啲乜嘢呢？
0: 五壶烧酒，三斤猪肉，二十个馒头啊！
1: 个老板一睇，哇！你个和尚恩恩细细食得咁多嘢嘅。啱啱做和尚连猪肉都食㗎，哎呀，赚咁多赚死你啊！咁啊难讲喎，济公。

自己讲过噶嘛，佢收心不收口噶嘛，佢唔戒口噶嘛，猪肉狗肉乜都食嘅。嗰个济公狼吞虎咽，饮醉食饱啦。嗰个掌柜咧就埋嚟收数啦嘛。大师傅，一共系一吊680文钱。哦，平啊平啊平啊，好。第日食埋一齐找数啊吓！嗰掌柜一听，又是反面，唔系话啊，你想嚟白食啊？我早啊睇衰你噶啦，睇你嗰副身世啊，冇钱同人哋食乜嘢？俾钱俾钱！咩食嘢要俾钱？哎呀，老板咪早啲讲啦，你早啲讲我就唔食啦嘛。嗰个掌柜啊，要动手打济公。忽然间门里人大声喝住：放手，大胆，放肆，咁欺负我师傅！掌柜一睇，门外有两个人行紧入嚟，两个人都系大富翁嘅气派。原来一个就系济公嘅徒弟赵文会，一个呢就系赵文会嘅朋友，叫做李国元。嗰个掌柜呢就认得赵文会噶嘛。知道佢有钱有势嘅官宦人家嚟嘅，吓到面都青晒，上前打工作揖：赵员外啊，小人唔知道系你师傅，哎呀，员外你恕罪啊，恕罪啊！赵文会就问济公：师傅，佢哋点敢大胆咁欺负你呢？哦，冇嘢，佢哋有意难为我啫嘛。我食咗嘢啊，佢哋唔准我走，要我俾钱喎。赵文会一听个心中好笑，食完嘢就梗係要俾钱㗎啦嘛。嘿，唔使问，一定係个老板白鸽眼睇唔起师傅，师傅有意撚化佢喺啦。赵文会就吩咐个老板：凡钱入我数，以后呢位长老嚟食嘢，一律入我数，唔使再问佢收钱啦。跟住赵文会呢就吩咐个伙计，另外揾间优雅嘅房间就请济公入席。赵文会嗰位朋友李国元呢就求济公解救嘅。原来呢位李国元系临安城一个财主佬嚟嘅，系个书生秀才。娶妻论事，嗰位论事夫人呢为人十分贤德嘅，点知突然间得个神经病，疯疯癫癫，乱咁打人，乱咁闹人，搞到连丫鬟侍婢都冇人敢行埋佢身边。李国元就请咗好多医生嚟睇病，知道冇办法医好，心中十分烦恼。李国元有个好朋友叫做李春山，是在朝中大臣杜大夫屋企教书的。今日知道论事夫人病了，李春山呢就对李国元讲：我哋杜大夫屋企呢珍藏咗幅五雷八卦天师符，是无价之宝嚟噶，辟邪十分见效嘅。如果攞嚟你屋企挂佢一日，咁啊，乜嘢妖魔鬼怪都会赶扯晒噶啦，咁啊，数个病自然会好啦。不过杜大夫呢幅天师符系镇宅之宝，问佢借咧，佢一定唔肯借。哎，不如咁啦，我偷偷地攞出嚟放喺你屋企放佢一日，第日一早你就俾翻我。咁啊，既然又可以医好啊数个病，又可以瞒住个杜大夫啊嘛。李国元就千多得万多谢，即刻跟着李春山回去。李春山就偷偷地将杜大夫那幅五雷八卦天师符偷出来，就交给李国元，就再三叮嘱他：嗱，我是判死偷出来的，你千祈要小心啊，你今日用一晚，听日一早你就拿回来给我下。李国元欢天喜地攞住嗰张五雷天师符就行返屋企啦嘛。行咗两步脚嘅一諗，哎呀，头先匆匆忙忙出嚟都未曾食饭，而家肚饿嘛。等到返到屋企先食，又过咗时间唔三唔四，
不如

0: 就近飲杯酒食碟菜算啦。李國元呢就去到間酒樓，點知成間酒樓高朋滿座，坐滿曬人。知嗰班人客一見李國元嚟咗呢，就紛紛起身讓座。咁佢成班就熟人嚟㗎嘛。有啲呢就話相請不如偶遇啦，唉嚟嚟嚟嚟飲杯，難得難得啊。有啲又話唉，我哋就快食完就扯㗎啦，李元凱嚟嚟嚟嚟嚟我呢位坐坐，嚟坐坐先啦。搞嚟搞去，李國元就只好應酬一番，幾圍台都坐咗一陣，飲咗兩杯酒，就打算辭別眾人返屋企啦。啱啱行到門口，忽然間諗起，哎呀，我張五雷八卦天師符呢，死啦死啦，擠咗邊張台呀。李國元就嚇到面色都變晒冷汗，啲標牌就返轉頭逐張台去搵，又唔敢講出嚟話漏咗乜嘢噃。搵嚟搵去，踪影全无。哎呀，弊啦弊啦，呢张五雷八卦天师符系李春山偷偷地攞出嚟㗎嘛，万一搵唔返，咁就变咗害死佢，杀俾杜大夫追究㗎嘛，点算呢点算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哋的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7: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8: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很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喂，兄弟，耍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1: 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12: 新闻又话 O 型血紧缺，真系唔明啦！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嚟，点解人血就整唔到出嚟呢？
13: 阿全，血液呢家嘢系大自然嘅独家专利，冇得合成噶。病人靠嘅系热心人士呢个流动血库。
14: 系啊，我阿嫂啊生 B B 年成日带出血啊，就系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带部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血神啊！
13: 嗱嗱嗱，血液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12: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7: 你捐献嘅血液 是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1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7: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9: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20: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22: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5: 九八三
21: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19日，德贤来探茶首届新会陈皮茶饮美食节在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盛大启幕，为期3天的潮饮、潮食、潮玩系列活动正式拉开了帷幕。活动现场发布了陈皮乐购小镇汇城街道特色购物路线，整合汇城全域优质文旅资源、网红商圈及本土特色商铺，打通文旅消费链路，构建一站式游玩购物休闲新场景，有效丰富本地消费业态，提振节庆消费活力，为区域文旅消费提质升级赋能助力。近日，2026年新会区中小学生龙狮比赛在新会体育中心举办，全区45支队伍、超500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赛场，以龙会友、以狮传情，在腾挪跳跃间演绎新会非遗魅力，展现侨乡少年传承传统文化的昂扬风貌。据赛事裁判介绍，今年参赛队伍整体技艺水准较往年显著提升，不少学校在传统套路基础上创新编排，融入新会侨乡特色元素，让古老龙狮文化实现守正创新，焕发新意。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以来两新政策持续发力，1至5月，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下达，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超过1.1亿人次。商务部19日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6月20日0点起，我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滴滴答答，入咗6月份，几乎日日落雨。唉，今年呢个汛期有啲长喎。
6: 吕博士啊，使乜惊啫？嗱，你又唔系种田，你又唔系卖遮嘅，落雨关你咩事啫？继续咁样落，仲可以喺呢个井嗰度睇海啊！吓，正。
5: 小云，话你咩好呢？系乐观啦、啊。定系无知咧？
6: 你做乜咁话我
5: 啊？每年汛期，当呢个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嘅情况之下咧，就好容易引发呢个城市内涝，产生积水危害。到时候就唔系落大雨水浸街咁简单啦。
6: 听我听你咁讲咧，好似又系。每一年咧都听讲过话，有人行过啲积水会触电啦，又或者系成部车被啲水浸晒啦，人喺车嗰度咧仲冇办法逃生添啊！哎呀，真系好阴功啊！
5: 系啊，呢啲就系内涝引发嘅次生灾害。啊！唔好以为落啲水同你无关，其实系息息相关嘅。无论你系行走喺积水入边嘅行人，定系开车喺积水入边嘅司机，稍稍唔注意就会连条命仔都冇埋。
6: 太可怕啦，吕博士！我以后都系唔想喺井嗰度睇海啦。
7: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细细粒嘅小青筋便于携带，都受到唔少年轻一辈嘅喜爱。佢唔单止果香浓郁，茶香果香咧仲相得益彰。喺早上冲一粒小青筋，饮起嚟唔会觉得过于浓稠，清爽嘅甘香令人神清气爽，又可以开启活力满满嘅一日。小青筋茶佢一个特性。随住冲泡次数嘅增加，滋味开始溶出， 甘香融入茶香之中，茶汤的口感饱满甜润，味道清新可人。淡雅的金果香和茶味流转于唇齿之间，带着丝丝的甘甜，清爽无比。今日你会不会冲一粒的小青金茶饮下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8: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9: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8: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9: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8: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9: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8: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9: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8: 系咩礼物？
9: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天上的流云，
6: 长角的阳光，
1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生活983，爱上夏日长。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7: 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内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有你齐出手，蚊虫
11: 冇掟
10: 走。
11: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人，兜佢。
1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2: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1: 哦，成哥你无事啦嘛？
13: 好在虚惊一场。
1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3: 嗯，我知。
1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1: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13: 阿二叔工资八二。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4: 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
5: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5: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5: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
0: 天籁之声，
6: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唱片街。今天会跟大家来介绍哪位歌手的唱片呢？其实很得意的，就是我上个星期跟大家介绍了一张的唱片，来自王若琳的唱片，是翻唱专辑。介绍了之后，我入面有一句说话，就说会不会是华语乐坛当中少有的翻唱专辑那么成功的呢？即刻就有听众将他自己的心中最爱发了给我，讲到就是孙燕姿的一张专辑，叫做 Star 自选集。在2002年1月5号，孙燕姿的第四张专辑 Star自选集发行，除了广告代言歌曲就是这样和 Up to You 之外，和独立创作的 Someone 之外，其余的九首歌都是翻唱来的。直至到在上年的时间，这张专辑在某版上面的评分高达 8.9 分，并且被不少的网友称之为是华语乐坛史上最成功的翻唱专辑之一，当然也包括我这位的听众朋友。提到这张专辑里面的翻唱曲目都很经典的，而且是耳熟能详的歌曲，都记录了孙燕姿一路走来的成长过程。在起初揀这些歌的时候，孙燕姿曾经这样说的，她说因为自己经历那些年代，会想回起买自己喜欢的第一张唱片，最喜欢的第一首歌，自然而然就会跟着入面的旋律，再加上自己的情绪，有一种共鸣而会心的感觉。咁呢张专辑嘅开场曲系揀边一首歌呢？呢张自选集入边揀选嘅开场曲系披头士嘅代表作品 Hey Jude。呢首歌原本系写俾一位五岁嘅小朋友㗎，以此鼓励佢要带住希望去勇敢面对生活当中嘅种种困难。

睇到呢首 Hey Jude， 嚟自著名嘅英国摇滚乐团 Beatles。咁啊，佢嘅音乐成就同埋文化影响力闻名于世，我哋都对佢系非常熟悉嘅一个乐队。而翻唱佢嘅歌曲真系难度极高啊！但系孙燕姿可能喺演唱嘅时候根本冇谂咁多，我就系想将我自己细细个嘅时候听到呢首歌嘅感觉唱翻出嚟，就系、是、咁简单。呢啲耳熟能详嘅歌曲用佢嘅声线去演绎嘅时候，唱出咗个自己独有嘅清澈嘅声线，将歌入边蕴含嘅希望同埋美好一一展现。特别系末尾嘅时候一直重复嘅呢一句 Na Na Na Na Hey Jude， 将呢一首歌嘅情绪推到高潮，直击我哋嘅内心。

提到童年记忆，可能好多人都会想起这首歌《橄榄树》，孙燕姿都不例外。他在小的时候总能够听到自己爸爸的嘴边哼着这一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于是乎这首歌陪伴他的成长。

原曲由齐豫演唱的《橄榄树》，这首歌所表达出来的感觉是思乡的情绪，但是在孙燕姿的这个版本里面，你会听到款款的心情，她独特的声线里面自带了一种飘渺感，令到我们从中去深切感受到对自由的向往。当然这张专辑里面翻唱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九首的歌曲里面每一首歌都有她自己的独特演绎的风格展示，包括这一首的《天空》都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

天空呢首歌是孙燕姿呢张专辑《Star》自选集入边的一首天后级的挑战曲目，原唱是王菲。我哋似乎咧从未比较过两者谁输谁赢啊，亦都冇可能存在呢一种咁单纯咁肤浅嘅输或者赢。从王菲到孙燕姿是两个时代嘅音乐传承，两个时代嘅天后情怀，而佢哋对于我哋嘅影响都系咁深刻咁真实嘅。我哋好庆幸可以拥有佢哋两个，而非系硬系企喺一边入边去俯视另一边，呢种太肤浅啦。两个版本嘅天空入边能够听到嘅系属于十年前同埋十年后嘅音乐技术嘅差异，你可以话系局限性进步嘅展示啦。而两个人喺情绪同埋故事嘅塑造上面嘅姿态系好相似嘅，所表达嘅情感都系深入共鸣。

歌曲名字就是这样，这首歌最初凡的背景和存在的意义比他曲风和技术方面的重点更加令人感慨唏嘘，因为他曾经是一首的广告歌，而歌曲是来自这个 Motorola 手机的广告的这首的歌曲。想起这一点不知勾起多少8090的深深怀念。

0: 2001年嘅作品啊，第四张嘅专辑《Star》自选集啊，嚟自歌手孙燕姿，佢嘅个人第四张专辑，除咗呢一首嘅广告代言歌曲之外啦，还有两首嘅自己嘅歌曲，一首系《Up to You》，还有一首系独立创作嘅《Someone》，其他嘅九首歌咧都系翻唱作品。呢张专辑目前喺评分嘅平台上面嘅评分相当高啊，去到8.9分，被好多网友称之为系华语乐坛史上最成功嘅翻唱专辑之一。今日同大家嚟推荐嘅呢一张专辑，希望能够进入到你嘅歌单，再次勾起你对孙燕姿嘅全新认知。还记得嗰阵时喺 CD 还未普及嘅年代啊，一啲嘅磁带啦，都系好难咁样啦，系有办法引进嘅。所以好多歌迷为咗听到呢啲歌曲，真系想尽好多嘅办法，千辛万苦啦。当然都系喺电台嘅频道当中啊，希望能够带俾大家。喺而家呢个年代，可能你觉得系冇办法想象嘅事情啊。而家只需要打开一啲嘅音乐平台，只需要喐一喐手指头就可以拣到你自己想要听嘅歌，甚至乎有啲嘅功能系可以听歌识曲。你而家听紧歌嘅时候，打开手机你都有办法找到这首歌，但在那时的年代来说真是很奢侈的一个办法来的。 Ending 揀选的是孙燕姿的一首独立创作的 Someone， 结束今天介绍她的这张专辑，来自孙燕姿的第四张专辑 Star 自选集，希望能够进入你的歌单。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8: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用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嘅天气系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7到35度，吹嘅系偏南风3到4级，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0%。预计我区未来一星期总体炎热高温，间中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前期我区已经出现连续强降雨，地质灾害系具有滞后性啊，请大家注意防御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等嘅灾害。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

0: 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特约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晓韵，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嘉宾李工，和大家一起谈一下扬尘治理方面的话题的。李工你好。
2: 大家好。
1: 是的，李工，听讲话你们生活分局呢近排是查处了两起企业扬尘污染的案例，同样都是违规，但是处理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2: 没错了。近期我们发现有两家的建材销售企业都存在未建密闭厂房，砂石没有完全覆盖防尘网，且有部分的砂石直接露天堆放的情况。我们当场有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并且出具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企业限期完成整改的。咁复查嘅时候咧，其中一间咧就及时整改咗，咁我哋依法咧就不予处罚啦。另外一间咧就屡督不改，喺我哋复查嘅时候依然有大量嘅砂石系裸露嘅，咁我哋就依法进行咗处罚。
1: 咁呢个当中所涉及到嘅法律依据系咩啊？
2: 根据我哋江门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嘅第十九条，沙土等易产生扬尘嘅物料应当密闭，唔可以密闭嘅咧要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嘅围挡，并且有效覆盖。违反了第十九条规定的应该责令改正，并且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他不改正呢，还要责令停工或者停业整治。
1: 所以这个扬尘治理真的没小事。
2: 是啊，每一家企业呢都是扬尘治理的责任人，希望大家有引以为戒，主动自查自斗，将防尘措施落到实处。
1: 希望所有多企业都能够在遵规守法，共同来守护我们的蓝天。多谢李工。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9: 天上嘅流云，
10: 墙角嘅阳光，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0: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6: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7: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8: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9: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加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7: 嗯，呢种感觉就系比中奖仲开心啊！所以热血行盟由我一份。
0: 热血行盟，期待你嘅加入。
5: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中意蝉鸣中的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3: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4: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5: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16: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5: 983
15: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7: 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
18: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5: 还会听到
18: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5: 唱片街，听听那些
18: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
19: Hello， 继续回来唱片街。话时话都好耐冇喺唱片街同大家嚟介绍民谣歌手，今期节目会同大家嚟介绍赵雷嘅歌。从来冇单独完整咁介绍过佢，好多人听赵雷系咪从《成都》呢首歌开始啦，或者系《南方姑娘》？嗱，我就系从佢嗰首《少年感时》开始嘅，歌词真系好中意啊！后屘佢去咗《我是歌手》，被更加多嘅人见到，但系佢嘅歌除咗嗰首《成都》，好似咧并冇真正走向大众，就好似马迪嘅《南山南》一样，歌火咗，但系人仲系好低调。虽然而家马迪已经系上过《披荆斩棘的哥哥》嘅舞台上边玩起咗摇滚，但系依然有好多听众将《南山南》当成佢嘅标签。好多人中意音乐，可能系中意佢嘅表面，或者可能中意佢嘅内涵，亦或系中意佢能够表达所有情感嘅一种方式。而我中意音乐系因为佢嘅无边界感，唔分国家、种族同区域，冇性别同高低，甚至喺呢个世界上，所有都可以有听取同埋感受音乐嘅自由。每个人对于音乐嘅理解唔同啊，于是各取所好。咁今日介绍嘅民谣系咪你嘅所好呢？ 2022年8月29号赵雷的新专辑《储钱街少年》在全网各大音乐平台上线，时隔6年推出他的个人第四张专辑，其中收录了10首歌曲，反响热烈，销量也都不错。在这个之前，其实赵雷的团队几乎是没有对这张新专辑做了过多的宣传，除了相关的人群和赵雷超话账号上面的预告，还有一条宣传是来自于千年不发一条微博的赵雷本人，他写的就是说，多谢大家，新专辑8月29号零点25蚊10首歌。原文入边系冇标点符号添，但你仔细睇呢条微博嘅发表时间系2022年7月20号。嗱，讲起身啦，仲不如歌手马天宇喺8月31号为佢做嘅宣传，转发量咧系达到5.1万，点赞量达到5.3万添。要进入呢张专辑，不得不提嘅就系一首《我记得》呢首歌，感受好深，好多朋友系因为将入边嘅歌词咧同自己嘅生活作咗代入。还记得上一年有部电影叫《引入尘烟》嘛？咁啊，嗰部电影咧系由冷门转为热搜，有啲博主就将《我记得》呢首歌作为背景音乐，放喺呢部电影嘅剪辑入边，二者结合起身，有哀伤且美丽嘅感觉。

有人话歌词讲嘅系轮回，我喺入边读到思念同希望。对于失去亲人嘅我哋嚟讲，都希望嗰一个我哋日思夜想嘅人能够有轮回，佢能够再回到呢个世界上。希望佢可以换咗模样，冇悲伤。希望我哋都唔知道喺边个瞬间我哋可以擦肩而过，但系又希望喺嗰个瞬间我哋都感受到。呢首歌曲因为产生共鸣，好多人都将佢推为专辑嘅最佳。对于我来讲是有些惊喜的，身边的人听到这首歌都说它好好听，但我最近晚上一直循环播放的就是另一首《情崖影》，我们一起来关注这首歌。

关于歌名是人名的这件事，在民谣界来讲早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标识了，相反它好像成为了一种必不可少的腐语。马迪的傲寒，二伯的玫瑰，以及陈粒的竹星，出于好奇我们会去寻找关于这个人名的故事。当然这个其中有人是存在于世，而有人是生于幻想和期许，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就好像歌手崔若文的赵桂兰，他讲述了赵桂兰的故事，其实呢那个都是所有赵桂兰们的一生。故事的开头是辗转，辗转最后变成琉璃。赵雷的歌里面写了很多姑娘，南方姑娘这首歌是讲理想，倔强的阿刁是讲人性，而这一首令人心痛的情牙影讲的是一个平凡而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但是姑娘依然是清纯善良的，尽管在路上是跌跌撞撞，但是生活就是这样的，还是要继续的，还是要在回忆里继续。因为歌词讲到尘埃里的花不会哭泣，因为漫山遍野你的面庞唯有遗忘最漫长。这首歌有着爱情走了之后遗留下来的幻想和美丽，或者我们都曾经做过情牙影，就好像我们都曾经是少年，曾经是少女。八年前在赵雷的吉姆餐厅的专辑里面有一首三十岁的女人，八年之后储前街少年里面有一首少女。在这首歌的评论里面有人就说，在那个还是少女的时候听三十岁的女人，而去到三十岁的时候就听回少女。好像真的这样，在几年前还在想，等我们三十岁的时候如果再唱一首三十岁的女人，应该是一件很洋气的事。

但系而家听到《少女》呢首歌，我哋都已经系跨过咗三十，明白咗好多道理，都睇过好多生离死别。但系呢首歌咧，都还系会安慰我哋。所以我认为民谣终归都是温柔的，虽然它是残忍地讲述生活的本真。我们平时不敢讲的，它就帮我们写成歌词，我们开始不明白的，最终都会因为它们而渐渐沉沦。我想这个就是音乐的赠予，它不会辜负我们的热爱。我们都是行在路上的人，我们有很多故事想讲，但当我们抬头见到物是人非的时候，我们就想眯埋对眼去听听人家的故事，跟着他们去旅行，在茫茫人海里面去寻找真我。对于这张专辑的分享，来自赵雷的《柱前街少年》，今日冇从乐理方面去入手，分享嘅系仅仅凭个人感受。如果你都感同身受嘅，呢个系我嘅幸运。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赵雷喺呢张专辑想要带俾我哋嘅感动，同时见证佢嘅成长。希望喺未来嘅时间可以见到佢更加多嘅好作品出现。我哋下期唱片街再见。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9日，德贤来探茶首届新会陈皮茶饮美食节在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盛大启幕，为期3天的潮饮、潮食、潮玩系列活动正式拉开了帷幕。活动现场发布了陈皮乐购小镇汇城街道特色购物路线，整合汇城全域优质文旅资源、网红商圈及本土特色商铺，打通文旅消费链路，构建一站式游玩购物休闲新场景，有效丰富本地消费业态，提振节庆消费活力，为区域文旅消费提质升级。

0: 不能助力。近日，2026年新会区中小学生龙狮比赛在新会体育中心举办，全区45支队伍、超500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赛场，以龙会友、以狮传情，在腾挪跳跃间演绎新会非遗魅力，展现侨乡少年传承传统文化的昂扬风貌。据赛事裁判介绍，今年参赛队伍整体技艺水准较往年显著提升，不少学校在传统套路基础上创新编排，融入新会侨乡特色元素，让古老龙狮文化实现守正创新，焕发新意。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以来两新政策持续发力。1至5月，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下达，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商务部19日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6月20日0点起，我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Vinny 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3: 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3: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嘅流云，
7: 墙角嘅阳光，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相伴983，爱上海。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繁忙的人，怎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东西，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闪亮舞台，我系海琳。继1985年顾嘉辉、黄沾合作的首个辉煌演唱会之后，辉煌再度合作，亦都举办了和兴百花游辉煌演唱会。他们以经典的名曲重新诠释了那个时代的音乐印记，重温那个时代最畅销、最巅峰的音乐作品。菊花、古剑、酒、圆月、弯刀、情，辉煌演唱会总是令人想到了这些词语，总会勾起很多人曾经有过的江湖梦。对于辉煌的演唱会，罗大佑就说是朋友之间的围炉晚会，观众听着顾嘉辉和黄沾他们的笑话以及他们的歌，勾起无限的回忆，阵阵掌声的响起亦都是代表对他们的赞许。下面我们一起进入闪亮舞台，一起去沉浸在那场的江湖梦中。

0: 清醒定瞓覺？做中我做奸㗎先，
1: 我梗係做奸㗎啦，奸人黨代表嚟㗎。
0: 对抗命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啊？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啦！
4: 音乐不是全之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闪亮舞台，你好，我系海琳。继1985年顾家辉、黄沾合作的首个辉煌演唱会之后，辉煌再度合作，亦都举办了和兴百花游辉煌演唱会。他们以经典的名曲重新诠释了那个时代的音乐印记，重温那个时代最畅销、最巅峰的音乐作品。菊花、古剑、酒、圆月、弯刀、情，辉煌演唱会总是令人想到了这些词语，总会勾起很多人曾经有过的江湖梦。下面我们一起进入闪亮舞台，一起去沉浸在那场的江湖梦中。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饼？
4: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晚上十点，
6: 唱响新媒。
7: 声动湾区，
8: 声动湾区，
7: 筑梦时代
9: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1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
4: 起身啦，咁多位。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

0: 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巷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还没接到手里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

0: 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看，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2: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3: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5: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连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6: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7: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
8: 南老泉。
9: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0: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1: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2: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1: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3: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能感受一下。
14: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5: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6: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7: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6: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

0: 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0: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4: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6: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7: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4: 海口天街日销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8: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4: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9: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1: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2: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 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六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3: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4: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利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10: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5: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10: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6: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10: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0: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3: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0: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

0: 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4: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禅始鸣。

0: 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1: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2: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3: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4: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5: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6: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的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今天我省西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

0: 33到36度，广州市晴转多云，27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各地龙舟赛事接续上演，在同舟共济中凝聚奋进力量。专家表示，广东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有拓荒之勇，包容之量。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发布，力争到2030年产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打响广东服务品牌。广东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三名中国裁判今天8点亮相美加墨世界杯赛场，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端午时节，广东各地龙舟赛事接续上演，从城市河道到乡村水岸，鼓声阵阵，桨影翻飞，人们在劈波斩浪中传承千年民俗，在同舟共济中凝聚奋进力量。他把乡土记忆、集体荣誉与城市品格压进同一声鼓点里，成为南粤大地生动的节日共振。本台综合报道。
1: 昨天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中大北门广场至广州大桥之间的经典珠江赛道鸣笛开赛，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5支龙舟队劲旅在珠江劈波斩浪，彰显花城广州的激情与活力。本届赛事设1个比赛项目和2个表演项目，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比赛项目为22人龙舟600米直道竞速，分设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男子国际组、大学生组4个组别。2个表演项目为彩龙和传统龙舟，展示独具魅力的岭南传统文化。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始于1985年，至今已走过40载的非凡历程。赛事既是展示广州文脉深厚、文化兴盛、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更是深化体育交流、促进假日经济的年度盛事。粤港澳台侨联合龙舟队队员袁倩鹏
2: 体验一下划龙舟的气氛呢，因为在香港的话就比较少的去亲自下场来体验，我也想在这个龙舟赛当中也可以认识两岸三地的或者是世界各地的一些朋友。
1: 为让广大市民游客有更好的观赛体验，本次除了继续在比赛河段的南岸中大北门一侧设置观众区外，同时将北岸彩龙下水码头东移200余米，拓展观赛空间，拉长彩龙展示动线。比赛间隙，龙舟赛嘉年华同步在二沙岛文立方广场举办，依托端午假期客流极具优势，丰富赛事业态，切实提升赛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广州市民
3: 激动了，也想看看那么长的一个龙舟怎么十几人在比赛，怎么那么快，大家比较团结一致了，就很奋发了。
1: 为保障本次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顺利举办，广州海事部门赛前提前发布航行通告，组织执法人员对赛道水域开展多轮巡查，劝离无关船舶，清理航道隐患，确保竞赛环境安全通畅。同时设置4道安全警戒线和1处应急处置点，落实定人定岗定责，保障赛事顺利进行。广州内港海事处副处长王娟：
4: 整个赛事期间，我们实施临时水上交通管制，80余名执法人员在现场驻守，通过 CCTV 智慧海事远程监管，应急处置点我们随时待命，全面保障赛事的一个平安有序进行。
1: 在中山，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龙舟邀请赛在綦江河举行，各参赛队伍无惧风雨，奋勇争先。綦江两岸人头攒动，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响彻江岸。中山市民
5: 带着小孩一起过来，非常棒。我们早就计划好了，不管是什么天气都要过来。
1: 广东省非遗项目石岐赛龙舟传承人钟锦泉：
6: 把那些年轻力壮的队员带出来，主要是00后啊、10后的年轻伙计带出来划龙舟，在我们中山宣传我们的龙舟这个文化。
1: 龙舟文化的种子不仅在成年人的汗水里生根，更在孩子们的心田里发芽。幼儿龙舟赛及非遗演出巡游活动在汕头澄海区西南镇举行，小朋友们端坐小龙舟内，手握船桨，像模像样的齐声吆喝，在水面上奋力挥臂滑行。龙舟竞渡的拼搏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最纯真的体现。汕头市澄海区西南镇西社幼儿园学生林玉凯：
7: 我是吴手，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团结

0: 取胜利。
1: 汕头市澄海区西南镇西社村党委委员郑泽莹：
2: 我们将龙舟赛事和幼儿非遗展演相结合，是以童趣形式活化潮汕龙舟非遗，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实现润物无声的文化启蒙，让本土民俗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3: 志向未来。
4: 近年来，广东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聚焦多个领域综合施策。在专家看来，广东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现状如何？有哪些优势？下一步哪里是突破口？本台记者曾超专访了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协理副校长、讲座教授、广东省全域智能前沿基础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熊辉。请听报道。
5: 今年一到四月，广东的高技术产品表现是非常亮眼的，特别是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的增长都超过了30%，存储芯片的增长超过50%。您如何看待这个数据的增长？
6: 正好是反映了整个一个世界对人工智能的整体上的一个要求，机器人的本体存储算力 CPU 进步会非常之大，增长非常的迅猛，就像刚才你所讲的这些数据相吻合，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以制造作为大国的变成了现在以创新作为大国的转型。
5: 正如您所说啊，人工智能的浪潮已经席卷全球了，那么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目前发展的状况和特点有些什么呢？
6: 我可以说的形象一点，广东现在在整个一个人工智能大潮上，就是说深圳已经迈进了无人区，因为是制造业大省，你像整个机器人的伺服电机，包括整个机器人的本体深圳都是属于全世界领先的，世界上就是说谁能够制造得更好，那一定是广东省。
5: 这个无人区是领先的无人区，
6: 整个广东是机电产品全世界品类最全的地方，整个供应链最全的地方，还有一个转换效率最高的地方，就是说你有任何的硬件的想法，在广东你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或者说一天之内就可以把原型系统给它做好。另外一个体系化的支持，你要成立一个机器人公司在广东一天就可以成立，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5: 缺的是什么？
6: 我们缺脑，就是缺整个 AI 的这种智能化的大模型，缺这种整个一个智能化的这种水平。我们各个行业都可以大脑赋能，大模型进行赋能，我把它叫做 AI 装修队，这是我提的概念。就是现在广东省所有的产业所有的企业都需要进行 AI 装修，需要把你的工厂智能化，生产流程智能化，供应链流程智能化，所有的商品这个营销流程智能化。
5: 那下一步您对于广东要推进全域全时全行业人工智能的高水平应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6: 第一，一定是改变观念，上上下下一定要改变观念。
5: 人工智能不是现在当下最火的吗？社会共识还没有形成吗？
6: 我说的这个观念是什么？从过去的制造变成现在的创造。那么你要做创新，创新意味着什么？创新就意味着失败，就像我们创业一样，九死一生，对吧？成功的概率是小的。就是整个广东省过去对于创新的容错是不够的，就是说你做一个创新性的企业，你做一个创新性的想法，在很多人看来是非共识的，那你有多少情况下非共识的想法能够得到推进，能够得到资源的投入？一旦失败了，它的容错空间到底有多大？
5: 大众看到的都是站在光里的人，但是没有看到他们追逐光的过程。
6: 没错，我们也要把舞台，要把光柱留给那些失败者，就让那些失败者能够讲出来他们为什么失败，同时又给他机会，他能够重新再开始。这个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5: 有足够数量的追逐成功的人，追逐创新的人，这样才可能出现那一两个非常闪耀的星光。
6: 对，其实任何的时候都是需要土壤，广东有数据有场景，然后广东也不缺资金，那么如何把这些从堰塞湖中释放出来汇聚在一起，然后把所有的这种要素通过政策给它释放他们的红利，要有拓荒之勇。我自己总结了，敢于进入无人区，要敢于扬弃，敢于扬弃过去自己特别有经验赚钱的传统的模式，然后要进入到新型赚钱模式。那新型赚钱模式是什么？靠系统赚钱，靠平台赚钱，靠标准赚钱，靠品牌赚钱。那这个就是属于什么？从传统制造变成了现在的创造。
5: 其实这就是补脑的优势，
6: 对，
5: 也是补脑的途径。
6: 对，广东呢，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都走在前沿的，所以我真心也希望整个广东一定要能够拓荒之勇， 还要有包容之量，这样才能够培养出来创新之魂，能够借着这一波 AI 的革命的这个浪潮，真正能做到在整个 AI 时代制定出符合 AI 发展的新型的政策，能够做到自己的从传统制造的大省转向创造的大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日前，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正式发布，广东将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广东将打造有利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和氛围，打响广东服务品牌。本台报道。
7: 实施方案共分为12个部分，包括50条措施，聚焦毗邻助餐、金融、软件信息、房地产、租赁商务、交通运输、科技服务、文体娱乐、居民服务等9个行业，通过做优做强支柱行业，稳住全省服务业基本盘，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超11万亿元，加快建成优质高效的现代化服务业体系。实施方案还提出，要营造有利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和氛围，接下来要打响广东服务品牌，扩大广东美食、广东旅游、广东购物、广东会展等品牌在全国全球的美誉度和影响力，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创新中心，大力发展通用大模型和行业专用大模型，孵化培育 AI 加软件生态独角兽企业。同时还明确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服务业领域全域全时高水平应用，促进智能技术与服务业各领域深度融合，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一业一策、一城一策，推动服务业加快高质量发展。
4: 近日，广州市首个商业类土地1.5级开发项目南沙恒力城市广场启动建设，项目创新采用短期租赁过渡性开发模式，在严守城市远期规划的基础上，破解土地闲置配套滞后的难题，既能点亮居民家门口的烟火日常，更为区域土地高效集约利用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南沙经验。本台报道。
1: 22.8平方公里、20000多居民的恒力岛至今没有配套完善的大型商圈，是岛民眼下最真实的生活。站在当地人气比较旺盛的街区，打开外卖软件，筛选1公里范围内的商家，店铺列表寥寥无几。云秀幸福花园安置区居民郭永新
8: 点外卖的时候，岛外的商场最起码要40分钟，加一点配送费才会送到岛里面，逛街啊或者是遛娃的地方都没有。
1: 居民陈俊熙：
9: 周一到周五上班都那么累了，然后你还要开车1个小时以上出去吃想吃的东西，就觉得好累，又没有必要了。
1: 广州市南沙区恒力镇建设办主任杨赤：
10: 以前我们恒力岛的人口是比较少的，大概也就几千，主要是靠本地的一个农贸市场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条主街的商铺来满足。这两年，一个是明珠湾起步区的建设，大量的优质企业在这里落户，这个安置区的居民和这个商品房居民陆续的入住，商业氛围就一下浓厚了很多。
1: 去年下半年，当地开始谋划便民商圈建设，工作人员跑遍岛内实地勘探，随后一个潜力地块被发掘了出来。广州市南沙区恒力镇规字所所长朱思敏：
11: 东侧是我们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南沙分院，西侧呢是我们恒力镇呢、集中的一个安置小区，达到20000多人的一个入住，在这两者之间呢建设这么一个综合体的作用呢，可能发挥得更加的大。
1: 这个3万平方米的地块体量不算大，但要按照传统的商业开发模式，一次性拿地建大型永久商场，不仅投入大，耗时更久。朱思敏：
11: 它允许有建高层、地下室，整个建设的周期呢会拉到非常的长，2-3年内都难以解决
12: 生活配方缺失的这么一个问题。
1: 民生期盼迫在眉睫，而转机

0: 没有现成经验可循。更棘手的是，经办人员在梳理流程时发现，待开发地块的土地性质与文件要求存在偏差。朱思敏，
1: 它原先呢是集体所有的一块农用地，我们就启动了这个用地报批，通过我们的土地征收的农转用手续把它最终变成为我们国有储备的建设用地，同时呢也启动了1.5级开发的这一整套的程序。如果按照传统的串联的方式，可能要达到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0: 这边落地流程加快推进，那边市民心愿征集也同步开展。商圈里该有什么业态，入驻什么品牌，政府选择问计于民，大家一起商量着来。广州南沙恒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经理黄淑婷，
2: 比如说在亲子玩乐这个板块，他希望有一些儿童游乐、少儿体验的项目。那像这一张呢，是我们收到的中山医院南沙医院区的一个心愿清单，他们都细致到具体某一家店，他们希望什么我们就去谈哪些品牌。
0: 端午节前，大家期盼已久的商业综合体项目终于启动，此时距离项目开始筹备还不满1年。记者也在现场看到周边街区配套、道路翻新工程等同步赶工，明年年初，岛上居民抬脚就能到商圈遛弯、聚餐、带娃，一站式搞定，在家门口集齐日常小美好。广州市南沙区恒利镇党委书记、一级调研员宋晓东：
3: 项目建成后，恒利岛的城市功能将更进一步，柴米油盐将更有品质，街巷社区将更有温度，这正是恒利推进城市建设的初心所在。
4: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深圳援疆工作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近日，本台记者跟随“晴满天山”援疆印记采访团走进新疆，亲身感受“月星一家亲”的浓厚情谊，请听报道。
0: 周末一大早，喀什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活动室里，音乐声已然响起，几十位老人身着鲜艳的演出服，在彩排集体舞。喀什市老年人协会康利舞蹈队队员刘永强：
5: 每周一般能来到3到4次，尽可能大伙儿一起锻炼身体嘛，一起去探讨舞蹈魅力。
0: 这座累计投入援疆资金3360万元建成的文明实践中心，整合了老年活动中心、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服务资源，投用以来已服务1000余名退休群众，其中2025年新落成的中华文化传习馆正受到年轻一代青睐。喀什市委宣传部干部买热木沙古利萨利：
6: 他们还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 AI 换装，因为他只要拍一张照片，他就可以换不同风格的唐装，用这个科技化的水平去了解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0: 如今文明实践的脉络正从这座中心伸至乡镇村居，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喀什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戚本干：
7: 现在目前我们有阵地了，我们下一步就是要保障这个阵地的活动的日常化、常态化。
0: 深圳援疆不仅以文化润兴，更通过产业园区建设，切实拓宽了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持续赋能。在新疆喀什市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内，智能温室里红、黄、橙、紫五彩椒挂满枝头，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现有日光温室1177座，拱棚1971座，设施农业总面积达3699.5亩。喀什深喀融合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在乃普鼓励：
8: 我们每天那个用背上的喷雾器打药的时候热也累，现在没那个感觉，现在轻松多了。现在呢，辣椒也没有虫子，你看一个一个大大的。
0: 这些喜人的变化源于园区持续推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依托深喀对口支援协作平台，多方合力投入专项资金实施智能温室改造项目。该项目获评深圳市帮扶协作示范项目，成为深喀农业产业协作的优质样板工程。喀什绿洲农业科技科创中心办公室主任彭隐隐：
6: 实现了让农民在家就能控制大棚里面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我们的水肥一体化、我们的大棚的棚膜，然后以及我们的通风，这些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整个大棚的一个生长周期都是可以被完整记录下来的。
0: 喀什深喀融合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奥利屯古利麦麦提图尔逊：
9: 某一公司跟哈萨克斯坦签订了1000吨的采集

0: 到订单，然后我们就大规模的终止了采胶。
1: 从无到有建设起步，到温室持续提档升级，如今园区产业越做越旺，这不仅改变了当地群众的耕作方式，更在乡亲们心中种下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喀什深喀融合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在乃普鼓励
2: 把技术学好，然后我想承包好几个大棚。
3: 近日，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在汕头签署潮汕三市汕潮街旅游联盟章程，正式成立旅游联盟。本台报道，
1: 该联盟由广东省文旅厅指导，采取年度轮值机制。汕头潮州揭阳山水相连，文脉同源，旅游联盟的成立打破了市域文旅发展壁垒，开启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全域联动的融合发展新征程。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郭大杰：
4: 坚持三地联动、资源共享，打破单点宣传的模式，统一打造有情有义、烟火潮汕的文旅 IP， 串联古城、桥村、滨海、老街精品线路，实现资源互补、线路互通、品牌共建。
1: 活动现场发布了汕潮街旅游资源地图，一站式整合三地景区、美食、民宿、非遗点位，方便游客规划潮汕全域旅程。三地还依托电影《给阿莫的情书》，联合推出《山海桥韵寻味潮汕》主题旅游路线，打造影旅融合全新名片。广之旅国内游总部总经理江向华：
5: 那我们会加强三地联合的一些旅游线路的一些打造，也会加强对于三地的一些旅游资源的整合的宣传，不单只让广东、让大湾区、让全中国，甚至我们全世界的客人都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魅力。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多款广东制造惊艳亮相赛场，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本台报道，
1: 在江门台山市光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展厅里，一排排世界杯主题的杯子整齐排列，有的只要倒入冰水，杯身便从纯白缓缓晕染出红、黑、绿等国家主题色彩。凭借着出色的质量与繁多的品类，该企业成功获得世界杯多款杯类产品的官方独家授权，成为全球独家生产商，目前已向全球市场发货数百万只。公司总经理罗小珍：
6: 世界杯的话，它有个要求，不允许找外协供应商，一定要自主工厂完成，像这几大类品都是我们工厂自主完成。
1: 在广东制造热销海外的同时，深圳利亚德这家企业为全球唯一三度承办世界杯的阿兹特克体育场提供了总面积超2200平方米的全域数字化视听升级。深圳利亚德户外产品线经理黄学祥：
7: 世界杯这类顶级赛事情形中，客户看重的是技术方的可靠性、对国际标准的深度理解以及系统级交付能力。我们在研发上一方面持续追踪全球显示技术前沿，另一方面围绕实际场景做深度定制，形成了从核心器件到系统架构的完整技术链接。
1: 这背后是广东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协作，材料研发在这里起步，模具设计就近完成，精密制造、品控检测也同样在本地快速配套。深厚的产业积淀与高效的供应链能力，让广东造面对国际严苛标准时始终具备充足的底气。江门台山市光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小珍：
6: 为什么我投资在江门的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它的周边配套很成熟，基本上的话辐射我们工厂的里程啊，全部都是一个小时范围内都能解决问题。
1: 深圳利亚德户外产品线经理黄学祥：
7: 周边的产业链伙伴能够提供高效的协同效益，这大大缩短了从技术构想到产品落地的周期。
3: 本台消息，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介绍，鉴于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经结束，全省江河水情平稳，根据有关规定，省防总已于昨天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防总表示，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当前全省江河底水高，土壤含水量饱和，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地质灾害防御和超警河流退水阶段巡查防守。本台消息，省气象台预计即日起至23号，受高压内部下沉气流控制，我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中西部市县仍有分散雷雨。 另外

0: 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于昨天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其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广东气象部门预计，该台风25号前后对我省陆地和海面没有直接影响，不过可能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影响，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渐趋明显，市民出行请注意防暑防晒。新闻浏览，国铁集团介绍，十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两天票房接近3亿。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600亿元。香港警方昨天通报，已拘捕18号凌晨于香港国际机场发生的黄金抢劫案中的7名涉案人员。该案涉及6根总重6公斤的金条，总价值约700万港元。警方尚未寻回金条，并表示明显有内鬼通风报信或是熟人所为。北京时间今天8点，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中，由马宁、傅明、周飞组成的中国裁判组将历史性的同时登场执法，实现中国裁判在世界杯赛场上对主裁判、助理裁判、视频助理裁判三大岗位的全覆盖。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高温高湿雷雨频发的夏至节气今天到来，医生表示此时节气温较高，湿度大，人体大量出汗，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中暑等。夏至食养应以清淡利湿、温养脾胃为核心原则。明天月球表面将显现标志性 X 状光影奇观，天文科普专家表示，这是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现象，感兴趣的市民可于明天17:10至19:30尝试观测。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
3: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
2: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四亚端午舞六洲的民间习俗。上期节目我哋就讲到士亚村嘅龙舟宴，如今亦都摆喺感应大王庙嘅门前街道，每次咧都分2场去摆嘅，一场就5月初2敬老专场，一场就全体参加，有赞助商家、部分村民或者已经外迁嘅热心村民都会翻嚟参加。咁喺未覆盖会城河之前，士亚村嘅龙舟好犀利嘅。唔知大家又知唔知

0: 是鸭村响边说，点解又会叫做是鸭村呢？咁讲起是鸭村嘅龙舟，有一个响当当嘅名字，就系叫做是冲飞鹿。如今咧就叫做是水双开飞鹿。喺旧阵时嘅会城啊，真系好出名嘅，一共咧就有两只，所以咧就叫做两开，一大就一小。大嘅可以坐72人，细嘅咧就可以坐43人。咁是鸭村原本咧都有一条内河道，就叫做是冲。旧阵时咧就叫做是水。咁居住喺是水入面嘅民居咧，就分里是冲同埋外是冲。咁冲咧，其实咧就系河冲咁解。咁解放之后，是冲同埋佢附近嘅三鸭翼亦都合为一村，各取一字。所以呢就叫做是鸭村啦。嗱，咁后尾是鸭嘅龙舟就唔再参赛啦。於是村民就将佢塑成飞龙嘅木形两具，陈设喺有400几年历史嘅感应大王庙内。嗱，船模虽小，但係生动可爱，有龙头又有龙尾。其中一艘嘅船头船尾仲插有龙舟车泥塑人仔60个。而船头船尾都有正副艄公同埋大水，中间仲有鼓手同埋锣手，以及奋力划桨嘅众捞手添。咁睇返我哋全国呢，有好多地方都有赶龙舟嘅习俗，玩嘅係纸扎又或者係充气嘅象形嘅假龙舟，进行模拟赛龙舟嘅活动，即係喺陆上面跑龙舟。其实呢，呢个实质上係一种民间嘅舞蹈游戏，就咁睇起身同我哋会城是鸭嘅赶龙舟其实系唔一样嘅。虽然是鸭嘅赶龙舟只有一头一尾就冇龙身，但系呢系真嘅龙舟嚟嘅，并且仲伴有舞蹈嘅套路动作，以及系鼓点相伴。咁其实是鸭嘅舞龙舟系从原来起龙嘅其中一个环节而演变而成嘅另类龙舌活动。在一定程度之上，亦都保留了地方的民族，富有地方的特色。正正是咁有特色的舞龙舟，亦都为是鸭村的端午节带来了别样的喜庆、卓锐的气氛。嗱，各位，关于是鸭端午舞龙舟的民间习俗，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传统民间习俗。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月如
1: 光啊，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

0: 百之一。
1: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0: 彤彤姐姐、
1: 伟照哥哥
2: 陪住大家一齐进步，齐齐学满分。
1: 欢迎收听学满分。
0: 大家好，我是彤彤姐姐，
1: 我是伟照哥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每个星期都陪伴住大家的学满分。
0: 又到了和各位小朋友开心倾偈、趣味科普的快乐时光啦。
1: 不知道各位小朋友最近有没有发觉呢，微风当中好像变得暖暖地，而大街小巷都飘着香香的清香味和粽叶味呢？没错啦，端午节的假期当然要有我们的粽啦。
0: 端午节是我们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各位小朋友快点竖起耳仔，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端午，解锁端午的小知识。
1: 讲到端午节，很多小朋友第一时间都是想到香香的粽，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呢，端午节是怎么来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温柔又动人的故事来的。原来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爱国诗人的名字就叫做屈原，他心怀家国，善良正直，一直都想着保护自己的国家。临尾呢，屈原心怀不舍，在五月初五这日投身汨罗江，而百姓也都心痛和怀念这位好人，纷纷去划船打捞他，就将糯米包在叶入边，投落去江中，不要被鱼虾蟹去伤害屈原的身体。而慢慢地，每年的农历初五就变成了端午节了。两千年时间过去了，纪念屈原也成为了端午节最温暖的由来。而这个也是我们国家、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入边的家国情怀。
0: 听完好听的小故事，咁接住落嚟，彤彤姐姐亦都要考下各位小朋友啦。咁你哋知唔知道端午节有边啲好玩嘅习俗呢？
1: 我带啲小朋友抢答先。第一个咧就肯定系要食粽啦，甜甜嘅蜜枣粽、香香嘅肉粽同埋清香嘅白米粽，软软淋淋咁，系啲小朋友好中意食嘅端午美食嚟噶。
0: 伟照哥哥讲得真系太好啦！除了食粽之外，还有热闹的爬龙舟，一条条五彩的龙舟在水上飞驰，各位船员齐心协力划船桨，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真的好热闹的。这个都是端午节最热闹的民族活动。
1: 还有家家户户都会做一些小事，端午节大人就会给小朋友绑五彩绳，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的彩绳，绑在脚腕或者手腕，寓意平安健康，赶走烦恼。而屋企家门口还会挂啲艾草和菖蒲，青草清香，守护合家安康。
0: 还有饮红黄酒、制作香包、泡端午枣，每一个古老的习俗都收藏着古人对夏日安康、岁岁平安的美好祝愿，亦都收埋住我哋中华传统文化的小智慧。
1: 原来小小的端午节都有很多的故事、美食、游戏和满满的祝福的，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
0: 是啊，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每一个都有故事、有温度、有底蕴。端午节不单止是吃美食、玩游戏的节日，更加是令到我们学识感恩、铭记历史、热爱传统文化的节日。
1: 伴随着悠悠的粽香，共度美好端午，希望各位小朋友平安喜乐、夏日安康。
0: 快乐端午，童趣相伴。
1: 讲到食粽，我哋都要健康食粽噶，并唔系话食得多、食得饱就系好事。一齐嚟听听我哋小健园长点样教我哋健康食粽啦。
3: 养育细路并唔系一件轻松嘅事。
4: 细路仔病咗，屋企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喺育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
3: 细路仔成长阶段要预防乜嘢疾病？
4: 病咗要点样护理？哪些情况需要就医？
3: 细路仔正常的发育里程碑是什么呢？
5: 儿童健康成长乐园，和每一个有细路的家庭分享更多儿童健康的防护知识，呵护细路仔健康成长，成为你陪伴细路仔成长最美好的帮手。
6: 各位同学，我是你们的小健园长，不知道大家吃了粽未呢？剛才伟照哥哥、彤彤姐姐已经介绍了很多种，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口味是适合你吃的呢？但大家喜欢吃还喜欢吃，吃粽都要有节

0: 来自德俄，因为粽嘅主要原料系糯米，糯米入边含有75%-77%嘅淀粉，而且大多数属于支链淀粉，比大米嘅含量仲要高。糯米冷却之后，支链淀粉会好快咁相互连接成致密嘅结构，黏性同韧性都会增大，会影响人体入边消化酶嘅作用，增加消化负担。而啱啱蒸熟嘅粽所含嘅支链淀粉容易同体内嘅消化酶发生作用，糯米分解嘅速度比较快，较为容易消化同吸收，所以食粽一定要趁热食哦。仲有边啲唔好嘅飲食習慣会导致粽难以被消化呢？大多数糯米食物会比较黏，影响我哋去充分咀嚼佢，好多人都系咬几下就吞咗落去啦，咀嚼唔充分都会影响消化噶。另外一个就是添加太多油啦，大家最喜欢吃的肉粽除了糯米之外还包含不少的饱和脂肪，对于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差的人来说，大量的分油会被消化系统带来负担，所以在制作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少点落油啊。再有就是飲食过量啦，糯米的饱腹感相对会延迟一点，大概要在餐后的30分钟左右才会达到饱感的高峰，这个饱感延迟的特点往往会造成一个后果，就是吃那阵时候不觉得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饱肚了，甚至会越来越难受啊。所以啊，一定要适量食粽。给个建议大家，每一次想食粽的时候都要问一下爸爸妈妈先，如果他们批准我们先至吃，等爸爸妈妈来监督我们食粽的量。食粽的时间都很讲究的噃。头先就讲到，首先食粽一定要趁热食，其次想食粽的话最好就摆在中午饭的时间作为主食。大家都知道粽的主要成分是糯米，糯米是最难消化的了，消化一个粽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要几个钟头，中午摄入的话就有足够多的时间可以将个粽慢慢消化。建议家人一起分享的时候，可以将每种口味的粽切成细块分住来食，咁样既可以品尝到多种嘅口味，又可以食不过量。食粽前可以先食啲蔬菜，或者系饮啲牛奶豆浆，非常有助于缓解餐后血糖嘅上升速度。食咗油盐粽之后，唔建议再饮汤水啦，亦都唔好饮甜嘅饮料。呢、这个时候应该饮翻一啲茶水或者系柠檬水嚟调和一下，减少热量同脂肪嘅堆积。端午节肯定少不了食粽噶啦。但记得记得食量食用啊！小健园长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健康食粽啦。
1: 我想要100分，
2: 我想要展示我的才艺，
1: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这里是小朋友的世界，
2: 这里也是小朋友的课堂，
3: 我们都陪着大家一起学满分。
4: 讲到端午节，除了要食粽之外，当然就要看爬龙舟啦。爬龙舟已经有很耐历史的了，而今日我们的小主播黄君浩小朋友就带着我们一起去体验下爬龙舟。爬龙舟要注意些什么呢？同埋我们新会的龙舟队有些怎样的历史以及是冠军呢？一起来听下他怎样啦。
5: 我懂唱歌，我懂弹琴，我懂跳舞。
4: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的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来到明星小舞台一起分一分。
6: 嗨，小朋友们，我是新主播黄金浩。端午节你是不是以为四龙舟只能在大江大河里举行？错了，今天我就带你们去个超级酷的地方，新会宏达堂。在这里不用日晒雨淋，在室内能体验劈波斩浪的感觉，不信跟我来。
7: 这条龙舟是我爷爷做的，已经101岁了，龙舟精神刻在我们骨子里面。
6: 看，我身后就是庄园里超有名的中华龙舟文化主题馆啦，这里不仅有百年龙舟，还有冠军哥哥姐姐们在世界各地、全国各地比赛时与赛友们交换的奖、 比赛服，以及他们多年以来奋勇拼搏夺得的荣誉，奖杯、奖牌数不胜数，简直是个龙舟小博物馆。哇，这就是传说中的室内数字龙舟竞技体验馆，叔叔，我可以试一下吗？
8: 好啊，没问题，来子 ，Go， 走，咱们体验一下吧。
6: 天亮叔叔，为什么我们新会龙舟这么厉害呀？我还听说过新会宏达堂产品龙舟队代表中国国家队在第十七届世界锦标赛中拿过金牌呢，教练叔叔也是世界冠军呢。
8: 因为我们把龙舟精神都刻在骨子里，你看墙上这些满满的荣誉，都是队员们用齐心协力、力争上游、永不言败的龙舟精神拼回来的。划龙舟呢，不是一个人使劲，而是要全船人的心跳、呼吸、动作，包括节奏，这才能最快。
6: 哦，我懂了，就像我们拔河要一起用力。哇，今天真是太酷了！我不仅亲手划了龙舟，更明白了龙舟精神就是要团结、拼搏、不放弃。原来，无论是在真实的河面上，还是在数字屏幕前，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就是最棒的龙舟小队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4: 床前明月如，
9: 光啊！
4: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9: 疑是地上霜啊！
4: 同学仔的生活同学习都需要陪伴，
9: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4: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9: 彤彤姐姐、
4: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齐进步，齐齐学满分。
4: 系啦，时间又嚟到我哋节目嘅尾声，相信各位小朋友今日听咗我哋嘅节目之后，对于端午节嘅由来以及端午节嘅习俗，仲有端午节如何健康食粽，系咪都有咗个概念呢？咁就一定要系执行落去啦。OK， 嚟到我节目最后，又到再一次祝我哋各位嘅小朋友
3: 端午安康，
4: 拜拜。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2: 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叫人家多饮热水了。

0: 试下呢一款家常嘅陈皮汤，令到关心嘅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佛手石服桂圆肉煲瘦肉汤。呢一个汤属于益气滋阴之余，又能够理气健脾嘅汤品，药性平和，适合一家大细去饮用。材料用到250克嘅瘦肉，佛手10克，石服15克，桂圆肉30克，陈皮1塊，生姜3片，食盐适量。做法：先将瘦肉洗干净，飞水，放入锅中，加入适量嘅清水煮滚，再连同所有材料放入锅中，大火煲开，改细火煲1个钟头，调味即可。呢一个汤，陈皮能够理气和胃，佛手啦仲能够疏肝解郁，尤其适合啦平时中意叹气、多愁善感嘅人士。
1: 新会陈皮小课堂。
2: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3: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4: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5: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2: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6: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8: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罩、牙和咳嗽3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2: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13: 哇 ，Winnie
4: 吓、啊，
13: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4: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14: 啱啱啱，娟儿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4: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13: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4: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6: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13: 山边修复延生机，
4: 水边清岸景优美。
13: 路边成荫花出彩，
4: 镇村整洁人人爱。
13: 景区提质透绿意，
4: 净化美化齐实施。
13: 五边整治换新装，
4: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13: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4: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5: 春上绿芽，
16: 夏听蛙，
15: 秋连霜华，
16: 冬煮茶。FM 98.3
15: 新会电台，
16: 陪你看。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自由职业者王先生为某公司提供设计服务取得劳动报酬50万元他认为这笔钱是私下结算没有发票税务部门不会知道所以没有申报纳税王先生这样的想法正不正确呢跟住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相关内容规定劳务报酬所得属于综合所得之一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该法第13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6月30号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通知限期缴纳的税务人应当按照期限缴纳税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之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所以王先生认为报酬以私下结算没有相关证明就可以避免纳税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增强税法遵从意识如实申报收入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因为无论是通过平台结算还是个人直接收取的劳务报酬都是属于应税收入依法应当申报纳税如果抱有私下结算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一旦被税务部门查实不单止要补缴税款还要承担每日5%的滞纳金得不偿失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1: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税务局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给王